0: 讲得很快，一个月就讲完了，大概我们要运用8周吧，包含了一系列的学习的过程，而且不是说学完2个月的拼音就搁置了，在后面课文单元的学习我们依然要借助拼音，在孩子读新生字读课文不是为了学拼音而学拼音，而是转化成他一个学习语言文字的一个工具。
1: 就数学而言，新教材它是0起点的孩子编排的，一上的难度就到10以内加减法，所以不提前学的孩子在数学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此外，一些机构鼓吹提前学就能提前抢跑，全程领先。专家表示，根据大量长期跟踪学情数据显示，超前灌输知识实则暗藏多重负面影响。
0: 大量的研究和一线的教师的实际的反馈，提前这种抢跑它可能而出现后劲不足的情况。
3: 比如说数学的计算教学，家长可能更多的是让孩子去熟练背出，
0: 而出现后劲不足的情况。
3: 比如说数学的计算教学，家长可能更多的是让孩子去熟练背出这样的计算结果，但真正重要的让孩子探究知识从无到有到熟练到迁移这样一个过程，就形成了一种跟我们课堂教学相违背的这样理念的冲突。
4: 面对幼小衔接这一教育节点呢，部分机构啊利用了识字安全线啊，包括这个零基础啊必落后这样的话术来贩卖焦虑，将正常的学段过度异化为知识抢跑的竞赛。那这种现象呢，不仅扭曲了教育的规律啊，更折射出了当前家庭教育当中的集体恐慌。
5: 是的，家长呢应摒弃不抢跑就落后的执念哈、啊，相信孩子内在的成长力量，他们有自己的节奏，平常心陪伴孩子度过这个适应期。那培训机构呢也必须要坚守底线，停止制造恐慌，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而学校呢则需要落实科学衔接的机制，通过游戏化生活化的教学帮助孩子建立对小学的积极期待。
4: 对，其实看过一句话啊，他说教育啊它其实本身是一场马拉松、啊，不是有些家长认为的叫百米冲刺啊，我100米唰我冲过去就行，不行啊，这是一场持久的马拉松赛啊、哎，只有全社会共同回归到育人本位，尊重规律啊，才能够真正让幼小衔接成为孩子快乐的成长起点，并不是这个焦虑内卷的这么一个战场。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各位好，我是夏阳。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秋天啊，这个立秋之后呢，三大气象刺客可能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一个呢是秋老虎，你看这天儿热起来了啊，还有一个呢是秋台风，还有一个是强对流。
1: 这个我们最近都有感受啊。
0: 对，立秋呢只是季节转换的开端，这个季节啊，这个仍然是复杂多变的啊，大家呢还是要警惕秋老虎等三类的气象风险。
2: 秋老虎并不是气象上的一个专业术语，而是民间的一种形象的比喻。它通常是指在夏季向秋季过渡时期，气温下降之后又突然回升，持续出现一段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连日晴朗，日照强烈，人们感到炎热难受，故称秋老虎。形成秋老虎的原因是控制我国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再度支配江淮流域及附近地区，在该高压控制下的地区晴朗少云，日射强烈，气温回升，所以眼下的凉爽不代表高温已经彻底退场，后续仍需警惕秋老虎发威。一般9月至11月生成的台风被称为秋台风，从台风的峰值强度、登陆强度来看，秋台风均比6月至8月生成的夏台风

0: 台风更强，因为其绝大多数生成于西北太平洋洋面，海温高，距陆地远，发展空间和时间充足，生命史普遍较长，且台风结构的对称性更好。此外，秋台风的路径相对偏南，加之低纬度海温更高，因此秋台风发展为超强台风的比例更高。立秋后暑气未消，副热带高压仍较强，暖湿空气依然活跃，此时冷空气开始南下渗透，冷暖空气剧烈碰撞，就像冷水渐进滚油锅，极易触发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类天气局地性突发性极强，预报难度大，常常是上午还晴空万里，午后就风雨突变。大家日常还要密切关注临近时段的天气预报预警，遇恶劣天气第一时间避险。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其实生活当中呢，可能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睡觉的时候打鼾啊，也我们叫打呼啊。
2: 打呼啊。
1: 但是小孩来说，有的家长会觉得，哎呦，是不是鼻子堵了不通气啊，或者是最近感冒啦。最近呢，就有这么个9岁的女孩啊，她打鼾已经3年了，等于从5、6岁就开始打鼾，确认了腺样体肥大。那么这些呢，需要引起家长的注意。
2: 嗯，特别是进入到暑假之后呢，各大医院的耳鼻喉科啊，就出现了儿童的就诊高峰。
1: 嗯，
2: 其中的儿童睡眠打鼾的问题啊，成为了家长咨询就诊的热点。不少家长认为说，哎呦，我家孩子睡觉打呼，是不是就证明他睡觉质量好啊？其实真并不是。
3: 记者在耳鼻咽喉科看到，候诊区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就诊。今年9岁的乐乐就是其中之一。家长介绍，乐乐从6岁起就存在夜间睡眠打鼾的情况。经医院检查，确诊为腺样体肥大。
4: 发现这个，鼻咽部这个腺样体肥大已经堵塞了2/3，然后，但是当时呢，他们先采取了这种保守治疗的方法，然后近期呢，这个孩子他那个睡眠打鼾的症状呢，也比之前有所改善。
3: 专家介绍，腺样体是位于人体鼻腔后部的淋巴组织，儿童时期比较发达。当腺样体因反复感冒、肥胖、炎症刺激等原因发生病理性增生肥大时，就会堵塞后鼻孔，引起睡眠打鼾、张口呼吸等症状。
4: 如果是轻度的增生呢，其实对儿童他的呼吸来说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到一定程度呢，就可能会影响他的通气，这样呢就会变成一个病理性的一个肥大，我们就把它称为一个腺样体肥大。
3: 专家特别提醒，打鼾就是睡得香，是家长普遍存在的育儿误区。儿童偶尔单次打鼾多为体味等临时因素导致，无需过度焦虑。但如果孩子频繁夜间打鼾，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及时排查病因。
4: 要观察的就是一个就是他是否打鼾，另外一个就是打鼾的频率。如果每周大于等于3晚出现了打鼾的情况，就要引起我们家长的一个重视。另外就是我们要观察这个孩子他在那个打鼾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这种憋喘，就是呼吸暂停这种情况。

0: 说百姓身边事，看合肥更美好。这里是政协之声。
1: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由本台与合肥市政协办公室联合制作播出的政协之声节目。高新技术企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载体。7月29号下午，市政协委员资政会召开，聚焦加快高新技术企业梯度培育，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我市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全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韩冰主持，市政府、市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上，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人汇报了关于加快高新技术企业梯度培育、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建议。根据年初市委审定的2026年度政协民主协商计划，加快

0: 高新技术企业梯度培育，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被确定为今年市政协委员资政会的协商主题。市政协党组高度重视，成立专题调研组，分设三个课题组，深入孵化器新型研发机构、科技企业开展实地走访，组织多次实地调研、专题座谈、专家研讨，同时奔赴先进城市对标考察，含调学习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经验，梳理我市高企培育政策、人才、资金、成果转化、产业生态五大领域短板，形成相关的报告和建议草案，系统总结我市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建议。市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
1: 今年四月开始，一时可能有三个多月时间，召开了七次的专题的讨论会。从这个过程中呢，扩大了我们个人的视野，同时也能看到一些先发地区在这个高企梯度培育里面一些好的经验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借鉴。
0: 会上，部分专家和政协委员做了主题发言。安策智库高级研究员于国栋围绕五级梯度培育体系做交流发言。他指出，当前我市硬科技初创企业受营收指标限制，难以匹配高企申报标准，梯队中段企业扶持缺位，培育链条出现中段塌陷，应当搭建标准化五级递进培育库，分层精准赋能。
2: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呢，不仅是基础成长生，同时呢，我们要更加去关注它培育的过程是否能够形成闭环。那么第二个考虑呢，一定要聚焦赛道，要注重的是高成长性以及第二增长曲线。那么第三个层面呢，就是政府做好服务，重点呢还是应该落在怎么做，做哪些事情，怎么形成闭环。
0: 民革合肥市委会以织灭知识产权保护网，助力合肥高企从万家覆盖迈向强链升级为题发言。发言指出，全市高企知识产权存在三大短板：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出海重点产业，海外专利储备不足，专利闲置沉睡，知识产权质押，证券化等市场化转化渠道不畅，知识产权服务偏向事后维权，缺少覆盖创造运用保护全周期的协同服务体系。市政协委员、民革合肥市委会社会和法治专委会副主任方达夫：
3: 聚焦高质量的创造，不仅要追求数量，更要追求质量。我们高企可以成立一个联合体，成立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在国际国内市场呢取得竞争力。其次呢，我们唤醒那个沉睡的专利，强化知识产权的金融赋能。
0: 九三学社合肥市委会围绕链主企业牵引高企梯度培育开展调研，并形成了发言材料。调研发现，我市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链本地配套率偏低，链主企业的技术平台、中试产线应用场景没有充分向中小企业开放，供需专业撮合力量薄弱，中小企业切入链主供应链的验证改造成本偏高。九三学社合肥市委秘书长范媛媛
4: 建议，一是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实现供需双方的精准撮合，培育场景撮合官队伍，引导中小企业在细分赛道上精准切入，要开展垂直领域深度的对接，实现精准对接高效转化。第二是推动链主企业向生态型企业转变，提升产业链的垂直整合能力。三是要完善全链条的扶持工具，护航中小企业迭代发展。
0: 市政协委员梁光华结合赴福州、无锡、南通三地调研考察的经历，分享了观点。他介绍，全市现有60多家新兴研发机构，在高企梯度培育中仍有巨大潜力待挖掘。
1: 如果能够把全市这种新研机构的科研平台装置设置一定的共享机制，让我们的中小企业都能够充分享受到这个装置带来的好处。第二个呢，充分发挥新研机构在创新生态整合方面，我们可以参照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那一种方式，以新研机构牵头来构建创新生态联合体。
0: 市政协委员于振中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孵化高企全流程难点建言。他提出，从实验室成果到高新技术企业存在多重卡点，成果本身产业化价值不足，创业团队缺少经营与市场人才，早期资金供给短缺，缺少专业创业辅导，知识产权权属不清，硬件企业量产配套能力薄弱。
5: 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赋能体系，来解决科技成果转化过程当中可能遇到一些问题，建立一个完善的赋能生态。第一个呢，要有成果遴选的规则规范，那么在转化过程当中呢，要有团队组建的相关的一些建议来出台。另外还有呢，创业辅导的团队，几个重要的产业方向呢，针对这些创业企业呢，给他做专项的辅导。

0: 前面悬挂的号牌遮挡住了原有的机动车号牌。
1: 根据原有悬挂号牌的车辆登记信息，执勤交警联系到涉嫌套牌的车主刘某，并依法将其传唤到交管滨湖大队接受调查处理。
2: 伪造或者是变造的机动车号牌，拿这个上道行驶，产生的法律后果在行政处罚中是最严重的。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车主刘某处以行政拘留10日，罚款5000，并一次性驾驶证记满12分。
1: 经讯问，刘某表示自己的车辆没有在小区物业登记车辆入库手续，为了节省小区停车费用，就使用他人车辆的号牌信息，从网上订购了一块假车辆号牌，用于日常出入小区。殊不知，刘某的这一行为很快就被原号牌的车主发现并报警，最终受到交管部门的严厉处罚。
3: 对自己做的行为非常的后悔，以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大家不要再像我一样做这种违法行为。
1: 据交警介绍，使用伪造、变造号牌行为不仅违法，还可能因交通违法导致保险拒赔，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
4: 再来关注新闻，炎炎夏日，暑气蒸腾，在肥东县卫民学校的操场上，100多名乡村留守儿童在安徽师范大学阳光体育爱心支教团队的带领之下呢，正有序开展着射箭、武术、拉拉操、球类等课程。孩子们奔跑跳跃，挥洒汗水，清脆的欢笑声谱就成一曲快乐的成长乐章。
1: 上午8点，卫民学校的操场上活力满满，在射箭课上，孩子们挺直腰背，屏息凝神，抬手拉弓瞄准，一气呵成。每一次张弓，每一次蓄力，都蕴含着孩子们独有的纯粹与坚持。
5: 每一次短短几秒钟的拉箭，就让我感到非常的吃力。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因为老师在站在练习上的样子，鼓舞了我，一定要坚持。
1: 从2014年至今，在肥东卫民学校的暑假里，安徽师范大学阳光体育爱心支教团队从未缺席。支教志愿者们连续11年扎根乡村，用青春接力陪伴着乡村留守儿童的成长历程。今年暑假，22名跨专业志愿者构建了体育筑基、美育润心、心理护航、文化铸魂、科创拓界的五育融合体系。通过术语信箱、动态心理档案等方式填补乡村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空白。对于连续2年参与支教的团队负责人张周来说，这场乡村之约是支教，更是一场双向的成长与治愈。
6: 孩子们也教会我们很多，我们从校园书本上的理论上的知识转而投身到实践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启发，对教育的理解也有所不同，这些也促使着我们在不断的成长。
1: 足球课上一招一式规范有序，武术课上抱拳行礼拆解招式，拉拉操课堂上孩子们手持彩带，从动作参差不齐到整齐划一，用旋律与舞姿释放天性。美育的种子，体育的精神，悄然在乡村沃土生根发芽，向阳生长。
7: 这个暑假我感觉到很开心，让我巩固到了上一次的武术，又让我学习到了更多的武术套路。
8: 在教会他们专业知识的同时呢，给他们带来快乐，让他们感受到体育的魅力。
1: 从青涩奔赴到坚守深耕，11年的暖心支教早已让阳光体育爱心夏令营扎根乡野，成为温暖乡村赋能成长的公益名片。青年学子以教赋能，乡村少年向阳成长，这份双向奔赴的美好让这个夏天充满了热爱与希望。
9: 不小心割了朋友怎么办？如今在浏览社交媒体时，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发问。当然，这里的割指的并不是象征和平与纯洁的鸽子，而是网络上的流行语，用割来表示已经定下约会最终却爽约的行为。为什么割可以代表爽约？这一用法还要追溯到俗语放鸽子。从唐代起，鸽子开始广泛地被用来传递信函，称为飞鸽传书。

0: 鸽子可以作为信使，对古人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很多人家都养鸽子。后来有人开始用鸽子进行比赛，称为赛鸽。如此一来，优良品种的鸽子就成了名贵的抢手货，因此也催生出了一种叫裹鸽子的勾当。一些人专门在别人放鸽子的时候，放出自家养的幼鸽混到鸽群中，三两下就把一大群品种名贵的鸽子拐为己有了。对于原来的主人而言，放飞的鸽子再也回不来了，只能是空等一场，仿佛是被鸽子爽了约。所以后来就用放鸽子表示失约。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关于放鸽子的说法，据说是来自旧上海的博彩业。当时发行一种起源于赛鸽赌博的彩票，俗称白鸽票，中奖率很低，参与者投入的资金基本有去无回，所以用放鸽子来形容。后来慢慢引申为答应别人的事情做不到，有违誓言或爽约的意思。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多云到阴天，25到34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小雨转阴天，25到35度。
0: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
3: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这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了法典化时代。
2: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人民币的贷款增加10.38万亿元。
2: 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的就医负担。
3: 中国消费者协会15日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
2: 15号在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混双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林诗栋以3-1战胜中国香港队组合，夺得冠军。
3: 15日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50米蛙泳的决赛中，中国选手唐潜艇斩获冠军，这是中国游泳队本届赛事收获的首枚金牌。
2: 当地时间14号，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五子棋团体锦标赛。

0: 中包揽了冠亚军。
1: 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国际新闻。当地时间8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在谈及伊朗时表示，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出这句话时呢，轻笑了一下，并补充道：“这是真的。”
0: 美国陆军14号发表声明说，在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日前坠毁致2名士兵丧生之后，美国陆军决定暂停所有阿帕奇直升机的训练任务。声明说，陆军高层已下令暂停了阿帕奇直升机，停止令将持续生效，直至对事故根本原因有更深入的了解。
1: 日本千叶县政府和警方16日公布的消息，截至目前，千叶县13号开始的暴雨已导致9人死亡，受淹房屋超过1000栋。
0: 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报道说，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地带休达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哈萨拉以南的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1: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5日，津巴布韦警方表示，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6具遇难者遗体，11日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2人。
0: 央视网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6号11时20分，在瓦努阿图群岛发生了6.1级地震，震源深度150千米。
2: 搜罗万千资讯，今日刷新。

0: 哎呀，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发布了一个话题啊，说七月八月最适合去哪儿旅行，也有网友呢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一些留言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刷新一下。
0: 对，
1: 这边小猪说，那必须要去川西呀、
0: 啊。哦。
1: 啊，说川西呢，那边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风景，
0: 哎呦，
1: 山川呢、湖泊呀、啊、都有，尤其适合喜欢徒步的朋友。
0: 哎呦，那个地方漂亮啊。
1: 嗯。
0: 然后。风和静起之时说了，他说七八月如果有假期呢，最适合去的地方就是在家待着、
1: 啊。
0: 他说空调开着啊，冷饮、啤酒、雪糕供足了、
1: 哎，
0: 堆满了零食、水果啊，看小说、看世界杯，
1: 这日子过的、
0: 没有人头攒动，没有熙熙攘攘、没有赶路，没有台风，没有紫外线啊。哎，我前两天的时候，我在
1: 那还得上班吗，朋友？
0: 我不是请了个假吗？去了哪儿呢？去了那个扬州啊。
1: 哎呦，
0: 人家说烟花三月，我们是烟花八月。
1: 你是八月下扬州？
0: 哎呦，那热的嘛，简直是。当时呢，我想那来都来了，你不得出去转一圈吗？你不能大中午的，对吧？你就在酒店躺着呀。于是呢，我们就去了哪儿？去了那个扬州当地的那个瘦西湖。啊、漂亮是漂亮啊，就是太热了、我们进了那门之后啊，我就有点后悔了。我看了一下温度，40度的高温啊。我们在那儿逛瘦西湖，哎呦我天，哎，一只苍蝇都没有，
1: 连苍蝇蚊子都不出来，你出来了。
0: 所以说这位网友说的这个事儿啊，我有感触，对吧？后来呢，我们就改变了方案了，就白天呢，你尽量呢，可能去一些有空调的，比如商场啊，
1: 哎、
0: 或者你带小朋友，你可以去这个
1: 博物馆，
0: 哎，科技馆。去逛逛当地的啊，
1: 是这样的，七八月份你要是不出去玩啊，你总觉得自己错过了，就遗憾呢、
0: 是啊，
1: 这个夏天过得它是不完整，它不精彩，但是你出去了呢，来都来了，
0: 来
1: 还能咋地？
0: 逛一圈，对、还可以什么呢？就是早晚去、早起一点，然后晚上傍晚的时候，咱们先溜达溜达，然后在当地的这个小吃街啊吃点东西、也是一种方法。
1: 大宝说这个太对了，因为我前段时间就看到有网友分享的，他说真正的错峰旅游啊，不是说你完全避开节假日或者避开大夏天的，他的这个错峰旅游是指就是。你出去之后你要完全跟别人的这个行程跟别人的生物钟给他弄一个小区分
0: 啊，
1: 比如说人家早上比如说起不来8点多钟起来，你偏不、你就是5-6点就你出去你就逛、那时候他太阳没有完全升起来，不是太热
0: 啊，
1: 5-6点去逛瘦西湖，
0: 哎，
1: 然后呢回来呢就刚

0: 哦，吃个早点。
1: 嗯。
0: 再着呢，你是错峰吃午饭。
1: 嗯。
0: 你早上起得早啊，你这饿的也早。
1: 哎。
0: 你十一点不到，你就往那个饭店里一钻。
1: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他那个队还没有完全排起来。
1: 嗯。
0: 等你吃完出来了。那个外面那个大队已经排的太长了、
1: 哎，
0: 然后你干嘛呢？这时候你干嘛呢？中午大太阳的，你回酒店睡午觉。
1: 哦，
0: 你回酒店休息，你还能 P P 图干嘛的？
1: 哎，
0: 对，
1: 是是，
0: 你就一直休息，休息到下午三四点钟。
1: 嗯，
0: 哎，你再出来逛逛，一直逛到晚上。
1: 啊，这是一个方法、
0: 哎、
1: 啊，经验之谈啊。
0: 四点多钟去吃晚饭是吗？
1: 王先生说了，
0: 又饿了。
1: 他说上个月底呢，跟媳妇带娃、嗯、错峰。啊，去了青岛日照，
0: 哇，
1: 每天自然醒，自由安排行程，不紧不慢、哎、天气很好，很凉爽，下午陪孩子在海滩挖挖沙子，光脚踩着沙、
0: 嗯、
1: 浪花打在脚上，惬意了几天。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的沙子真细啊，哎呦，很舒服啊。
0: 对，它那边海滨城市，虽然太阳大，但是它那个海风吹过来是带着点
1: 嗯
0: 海洋的那种咸味儿。
1: 对，上次我们就是去哪儿啊、
0: 嗯、
1: 去广西的北海。
0: 嗯，
1: 然后呢那边沙子也还可以，银滩那边啊、
0: 嗯、
1: 那有那个老板啊，在那个沙滩旁边啊、
0: 嗯、
1: 支了一个还蛮有情调的那种小帐篷、
0: 哦、
1: 啊、
0: 哦、
1: 然后呢下面摆了俩椅子，你可以点点喝的。
0: 嗯，
1: 但是那个沙滩呢不是说离这个海浪很远啊，它就在那个浅滩上。
0: 嗯，
1: 你的脚其实是没过了这个海水的。
0: 哎呦，
1: 然后你看着这个太阳啊徐徐落下，哎，那情调还是挺有意思的。
0: 海这个海滩日落，会享受啊。再来看一下 Terry， 他说了七八月份，他说他推荐大家去看这个北欧的风光、
1: 嗯、
0: 温度景色都很好、
1: 嗯、
0: 还首推冰岛、挪威、芬兰。
1: 哎，想去啊。
0: 您推这个第一个是远，第二个确实有点
1: 贵，
0: 贵
1: 是贵，攒攒钱嘛。
0: 这个而且你这个没有个十多天的假期、
1: 嗯、
0: 你
1: 起码十天
0: 你会非常赶、啊、就是你这个路程会很难受。
1: 对。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

0: 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科技日报消息，8月12日下午，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所属的一架国产 C919 客机平稳降落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 首次常态化直飞国际商业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继续来关注新华网的消息，首款机器人手机荣耀 Robot Phone 正式发布。那么这台手机最大的亮点是首创了一个钛合金灵巧云台，能转动，能跟随，能跳舞，让手机第一次拥有了机器人级的身体。再来关注央视新闻消息，日前美国政府撤销了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随着机器人技术的不断进步，是直接反映在销量上。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共出货 1.91 万台，那么其中呢，我国企业就占比超过了 97%， 全球前五全是国货，那这个成绩确实相当亮眼。
3: 来看今年上半年各家的真实出货数据，智源机器人以8400台出货量拿下全球44%市场份额，登顶行业第一。宇树科技出货量约5900台，占全球30.9%份额，位列第二。仅智源、宇树两家国内企业就拿下全球近75%的市场，大幅领先美国头部人形机器人企业。落地场景也在快速变化，投入工业、商业场景使用的机器人已经占到总出货量70%以上，去年同期这个数字才只有50%。行业预测，今年全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有望达到6万台，到2030年市场规模会冲到50万台。
2: 所以呢，市场怎么样，销量是最好的证明，为我们的中国科技点赞。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下次没化妆我就还是我今天应该下次没化妆我就戴口罩好了啦，要不然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滨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为进一步提升城市道路空间品质，沿海区扎实推进干建专项治理，着力破解干建布点失序、栈道阻路、年久失修等群众反映集中的急难筹判问题。截至目前，已累计在49处点位拆除各类问题干建72根，其中木质干42根、水泥干30根，道路空间得到有效释放。近日，中国公路学会组织开展2026年度美丽公路项目征集和展示交流活动，最终确定143个项目纳入展示交流活动名单。我省2个农村公路项目、3个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项目、5个高速公路项目获评2026年度美丽公路。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海关总署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其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面对全球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趋势，中国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产业出口动力强劲，出口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4000亿元。据韩联社16号援引韩国政府人士消息报道，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报道称，朝鲜2023年底提出将韩朝关系定性为完全敌对关系后，朝鲜军人2024年至2025年在军分线一带推进边境要塞化，在此过程中频繁越过军分线，仅去年就发生17次。针对2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他强调，该谅解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的。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转阴，25到34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小雨转阴天，25到35度。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

0: 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26集。装备停当，他们回到那片乱石滩，刘楚强忍着刺鼻的气味在河滩上寻找着。
2: 你在找什么呀？
1: 大强不明白，远远地问。
2: 人体结石。结石是啥呀？天哪，难道他们……
1: 大强脑子不算笨，马上明白刘楚强的推测，那么多吸毒者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已经被融化。他在道上见多识广，知道以如今公安部门的刑侦力量，凶手想把尸体藏到任何人都翻不出的地方很不容易，任你碎尸陈湖埋葬焚烧，早晚都会暴露，何况还是传说中的几百具尸体，用硝酸溶解最为可行。果真如此，这个神秘人这伙神秘人比平哥还要狠。大强没有鞋套，就站在远处望风，刘楚强在青道处慢慢的寻找，大部分的污物已经流进河里，不过他有足够的耐心，一块块一片片仔细的查看。终于太阳滑到山背后时，刘楚强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那不是结石，而是一块指甲大小的金属残片。好吧，杨真和韩月冰准备收兵回京， 偏巧云顶沟一带山区

担心遭遇滑坡，往来客车都停发了。两人觉得反正一时都走不了，不如靠近观察一下石材厂。于是第二天上午，他们穿好雨衣，杨真拎着购物袋，装着买东西的样子离开旅馆，顺着大道慢慢地接近那家工厂。韩月冰仍然装着和他不认识，跟在后面几十米远处。杨真走到了工厂附近，此处已经没有其他的建筑，只有树林和草丛。雨不疾不徐地下着，路上也没有行人。杨真停下来，正准备掏出手机拍照，背后突然响起一个人的声音：这么滑的路，小心摔到沟里。杨真猛地转头，王明杰站在十步开外，他的眼神已经表明了一切，自己怎么会暴露？这些天只是在远处观察，从未进入工厂附近100米范围。杨真打了个冷战，终于意识到他不再是坐在办公室里看卷宗，他是在调查一件有可能创纪录的连环杀人案。叶平和吴海清从前的学者身份麻痹了他的警惕，木头呆脑的学者，磕磕碰碰的博士，啰嗦透顶的专家，那些从后方发来的资料让他不由自主地朝着这方面想。王明杰话音一落，看到他的表情便知道自己猜对了，根本不用助跑，他在泥泞的路面上一跃而起，大鸟般地张开身体挡在杨真的面前，左手像是一只鹰爪探向他的咽喉。进入公安大学之后，杨真接受过基本格斗训练，不过没有实践机会，技能早就还给了教练。好在他的心理素质过硬，又知道韩月冰就在后面接应，当下稳定心神，向后闪避。王明杰飘到了眼前，仿佛是一道没有重量的影子，公路湿滑泥泞，对他却毫无影响。杨真可不行，一个趔趄摔倒在地。还没等他站起来，便听到一声闷响，冲来的韩月冰已经被打倒在地，口鼻流血，不省人事。叶平站在他的身边，得意地拍拍手。没等杨真再做出反应，身体便被铁一样的胳膊箍住，一只毛巾从后面伸来捂住他的口鼻，散发着浓烈的乙醚气味。杨真奋力挣扎，脑海里同时闪过一个场景：当年在学校实验室里，他们一起麻醉实验用的兔子，有个女同学好像就是林慧娟，帮她把兔子的四肢固定在实验台上。杨真又沾着乙醚的纱布蒙在兔子的脸上，一直到它不再动弹。不不不，我不能张口，不能呼吸。兔子不懂得挣扎，它可是活人。剥开的头皮，夹碎的头盖骨，裸露的脑子，一系列画面闪现在杨真的脑海里。不，我要保持清醒。王明杰用胳膊死死地卡着杨真的身体，挤压他肺里的空气，终于忍不住，杨真张开嘴，大口地喘息起来，很快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听说阿涛骨折过，半年前车祸进过医院，医生在他的腿上打过钢针。他们讨论的阿涛就是平哥失踪的部下。那我可能找到他了。说完，刘楚强把那只纽扣大小的金手片放到平哥的面前，上面隐约有 HT 的字样，美国 HHT 医疗设备公司生产的医用钢针，医学上叫做髓内针，要植在断骨的髓腔里，所以尸体被硝酸腐蚀之后，它还能留下一点残片。平哥可以问问阿涛的医生，是不是用了这家公司的钢针。平哥不是法官，不需要证据确凿才能下结论。这个我服了，这才叫心狠手辣。他们这是为什么？我哪里得罪？

0: 他们了。
1: 听哥，刘楚强马上打断他的话，您刚才的话我都没听见，事情我也替您办完了。平哥知道他不会趟这趟浑水，摆摆手，刘楚强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平哥没再管他，立刻召集手下让他们搜那个厂子。
2: 咱们不是警察呀。
1: 大强犹豫着，
2: 就是化妆成警察弄不到搜查证怎么办？
0: 我要是警察还用你们呢？给我想个不用搜查证的办法。
2: 老大，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1: 大强捏起了那枚金属片，
2: 要说打打杀杀我没含糊过，可是这些人，这些他们根本就不是人呐。
1: 大强说的不错，他平时敢打敢杀，平哥也是第一次从他的眼睛里看到惬意。
2: 这些人太邪门了，搞死这么多粉友，总共300人也好，200人也好，都是舒舒服服就被他们搞定，这些人会妖术。
1: 要做团伙老大，必须高瞻远瞩。平哥拒绝了大强的规劝。他们在这座城市里有几拨人互相抢地盘，平哥这一伙并非最大，他们靠什么压过别人？现在就是机会。底层粉友都在害怕这群神秘人，如果他们能够扫平对手，就等于告诉大家只有平哥才能罩着大家。说到这里，平哥站直身体，叉着腰，看着表情不像是去冒险，倒像是去捡金子。
2: 这次我亲自去，你们总有胆子了吧？
3: 宫殿一刻钟，
4: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合肥市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人工智能产业再添重量级国字号招牌。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由工信部主导设立，旨在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政策先行先试、开放应用场景，推动新技术新产品落地验证和规模应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并为全国探索可复制的经验模式。日前，安徽省教育厅发布公告，新修订的本科高职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条件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9月6号前公众可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将相关意见反馈至安徽省教育厅师资处。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到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8月15号，中国20号特至蒙古国扎蒙乌德跨境一日游正式开通，首批108名游客开启跨境之旅，为共建一带一路、中蒙俄经济走廊、人文交流增添全新载体。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摩洛哥安全部门数据显示，截至15号14点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菲蒂修达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据了解，摩洛哥安全部门目前仍在边境城市夫尼代格以及通往边境的其他路线开展行动，部署无人机，开展空中监视，出动机动干预力量和水炮车，并加强检查站及主要道路沿线的安全监控。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1: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网前感专题报道，从有居到优居，合肥用科技赋能好房子建设。
4: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网前感，书香满城，合肥掀起全民阅读热潮。
1: 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暨常务会议，
4: 市政协召开学习贯彻中共20届四中全会精神，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理论研讨会，
1: 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
4: 党建引领兴产业，农旅融合促振兴。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董云浩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牢记总书记嘱托，合肥市因地制宜持续改善人居。

0: 需条件，用心用情提升群众生活品质。近日正式出台了合肥市推进好房子建设行动方案，明确2030年全面普及高品质商品住房建设，全力推动城市人居品质迭代升级。在包河区一处新建住宅项目室内，全新升级的全屋智能体系彻底革新了传统居家生活模式。居民只需语音指令或触控墙面智慧屏，就可以一键操控全屋灯光、水电等各类家居设备，实现便捷人居新体验。不止智慧赋能，该项目还立足人居体验优化，创新打造公园加商业加社区加社群多元融合的全新居住模式。通过实施红线内外一体化规划建设，打造出2.1万平方米的城市配套公园，把生态绿意融入日常居家生活。智能化提升居住便捷度，黑科技系统则筑牢居住舒适度。在经开区一处新建住宅项目内，室内常年恒温保持在23摄氏度左右，空气湿度稳定适宜，全屋空气质量持续优良，为住户带来四季恒温恒湿恒静的极致居住体验。据项目负责人测算，一套153平方米的住宅，依托6恒科技系统替代传统空调设备，全年能耗费用可降低50%。从智能人居生态配套到科技赋能，合肥全方位推进好房子建设落地见效。依据合肥市推进好房子建设行动方案，合肥将围绕标准引领、要素保障、品质升级、科技赋能、生态构建、服务提质6大维度持续发力，系统性提升住宅建设品质，加速完成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式升级。
1: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本台记者韦超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这个夏天，合肥人气最旺的不只是商场景区，更藏在书香气里。合肥各大文化场馆座无虚席，读书成为合肥今夏新潮流。上午9点，在合肥市中心图书馆里，一场知名网络作家读者见面会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对于合肥市民的阅读热情，网络文学作家杜玉璞感到非常震撼。他告诉记者，来参加活动一大早就看到图书馆门口排满了人，感觉合肥的阅读氛围很好。今年暑期以来，合肥市中心图书馆日均进馆人数超过1.5万人次，较平日增长明显，其中备考学生和亲子家庭占客流总量70%以上。场馆通过提前开放入馆通道、优化人员进场流程等方式，提高高峰时段的通行效率。而在合肥市图书馆，这个暑期主打的是国风特色，诗词诵读、国学雅集轮番上线，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在古韵书香里度过充实的暑假。阅读不止在城市，更藏在乡野美景里。在包河墨滩白丁图书馆，田园风光搭配治愈书屋，吸引了不少村民及游客前来纳凉阅读。同时，景区将阅读和文旅休闲完美融合，全新的文化消费新场景让读书成为一种休闲新方式。据了解，2026年我市计划新改建70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截至目前已建成开放59个，累计共有198个。
0: 8月14号下午，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全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审议合肥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促进条例草案、合肥市场景培育开放和应用促进条例草案、研究服务业扩能提质等工作。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命山、党组成员刘文峰、黄兴、许华为出席。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扛牢省会城市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对各项工作再对标、再细化、再落实，全力抓好经济运行、项目建设、重点改革、民生实事等各项任务， 统筹做好防汛防台风、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奋力完成全年目标。

0: 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会议强调，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关系个人成长、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要充分发挥立法引领保障作用，围绕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四类主体，开展专题研究、创新工作举措，汇聚多方合力，加快构建全社会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以场景创新工作立法为牵引，深入推进全域场景创新支撑建设，打造高价值应用场景，畅通场景供需渠道，推动场景培育、开放、应用全链条升级，加快形成开放协同良性循环的场景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紧扣发展所需，突出合肥特色，细化完善工作举措，精准招引重点项目，深化人工智能加服务业创新，加快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不断提升服务业发展能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周宗茂报道。8月14号，市政协召开学习贯彻中共20届四中全会精神，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理论研讨会。市政协主席韩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陈明主持会议，秘书长苏翔参加。会议深入学习中共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政协机关是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县市区政协、专家学者代表围绕主题做交流研讨。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政协理论研究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始终把牢正确方向，准确把握研究重点，强化协同发力，紧盯发展所需、民生所盼，深化理论和实践研究，更好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要坚持学深悟透，准确理解把握广泛多层制度化的辩证关系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以广泛为目标，以多层为架构，以制度化为保障，进一步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要加强市政协理论研究会自身建设，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不断建强研究队伍，坚持守正创新，完善制度机制，进一步推动政协理论研究工作走深走实。
0: 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就是要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推动党组织触角延伸到小区，覆盖到楼栋，深入到家庭，让组织优势真正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走进包河区望湖街道庆新湖社区，晨光里一抹抹志愿红在街巷间跃动。这个常住人口过万的社区，党委下辖23个党组织，共有党员557名。近年来，社区党委致密，社区党委、小区党组织、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组织网络，设立15个小区党支部、30个楼栋党小组，推动两委成员下沉小区，把办公桌搬到居民家门口，12名红色小管家常态化入户走访，悉心守护独居、残疾等特殊群体，送出关怀700余次。组织体系扎根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就更强了。蜀山区笔架山街道翠庭园社区以书记工作室为基层治理核心载体，构建社区党委、小区党委、党总支、小区党支部三级书记组织体系，实现党组织在小区全覆盖。如今翠庭园社区的居民真切感受到，以前反映问题要等要催，现在社区干部主动上门问，盯着办。从群众上门找到干部主动议，三级书记组织体系的执行力和穿透力在一次次攻坚中得到了检验。在合肥高新区兴源社区，红色小管家扎根社区，贴近群众，社区以党建引领、多网融合为抓手，将党支部、社区工作者、红色小管家、物业等力量按小区网格划分为5大网格，纳入5个网格党支部统一管理。在新源小区老旧小区改造中，红色小管家全程参与监督，协调居民诉求。

0: 求，累计更新施工方案800余处，让改造真正贴合群众需求。从最初1公里到中间段，再到最后1公里，只有方向不偏、执行不松、落实不虚，才能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市委两厅工委副书记陈学红表示，将立足合肥城市特点，锚定党建强、发展强目标，深入实施党建强企项目攻坚专项行动，持续探索党组织覆盖有力有效、作用发挥精准有效、整合资源高效协同、创新活力竞相迸发的党建工作路径。
1: 供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
3: 继续播报新闻，本台记者张伟报道，8月14号，2026年合肥市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项目大赛现场路演在志愿服务项目孵化基地安徽举办。大赛以党建领航、融合赋能为主题，旨在以赛促融、以赛促建，搭建互学互鉴、交流提升的实践平台。自大赛启动以来，共收到全市221个社区申报的537个项目，涵盖特色志愿服务、窗帘之约、小区环境维护与垃圾分类三大类别，聚焦城市精细化管理、敬老助老、儿童托管、就业帮扶等多个领域。经各地择优推荐、项目初审，全省共60个项目脱颖而出，齐聚现场同台竞演，集中展现志愿服务项目特色和社会成效。来自包河区芜湖路街道友谊社区的参赛选手马晨旭表示，通过此次比赛，不仅展示了设置融合多元共治的基层治理案例，也学习到了很多优秀的志愿服务项目。下一步，社区党委将继续提炼经验，扩大成效，做实基层助老服务。
0: 记者张正阳、郑连军报道，乡村振兴关键在党，核心在产业。眼下，在广袤的合肥乡村，基层党组织正牢牢抓住产业振兴这一个牛鼻子，以服务赋能、以创新破局，探索出一条农旅深度融合、生态价值转化的新路径。眼下，巢湖市庙岗镇尖山湖驿趣园内，百亩翠冠梨挂满枝头，迎来丰收季。这片曾经贫瘠的荒岗地，如今已发展成为四季可摘的特色金果林观光区，游客络绎不绝。蝶变的背后是尖山村党总支9年如一日的主动靠前服务。自2016年驿趣园项目落地，村两委便跟进土地流转、矛盾调处，并结合合美乡村建设，同步提升道路、管网、饮水等基础设施，让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发展。巢湖市庙岗镇尖山村党总支副书记李亚东介绍说，为了让企业安心扎根、放手发展，村两委班子主动靠前服务，把服务企业融入日常工作，帮助企业协调土地流转、化解矛盾，同时还结合合美乡村建设，改造提升村庄道路，完善污水管网，实施引水工程，开展沟塘清淤，把基础设施做扎实，推行洗耳恭听工作法，网格员定期走访，对企业提出的需求第一时间进行响应。在庐江县万山镇长冲村，当地村两委瞄准闲置资源再开发，把曾经废弃的老旧农房和荒滩通过微改造、精运营变身为微度假营地，让沉寂的乡村边角空间重新焕发生机。现如今，在党建引领下，长冲村立足山水资源，通过村企合作引入文旅新业态， 推动

0: 乡村文旅正从过路式观看转向沉浸式体验。庐江县万山镇长冲村党委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吴国义介绍说，用微改造唤醒闲置资源，吸引青年返乡创业，让村内闲置空间变成村民增收支点，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无论是龙头景区带动下的整村跃升，还是微改经营催生的多点开花，合肥乡村正在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把生态家底转化为共同资本，书写着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新篇章。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本台记者刘慧报道，为了减少暴雨、高温、高湿等恶劣天气对草莓育苗后期生长的影响，日前长丰县草莓协会组织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莓农做好保苗护苗工作。眼下在长丰县的多个草莓育苗基地，部分苗床因连日降雨出现积水，草莓子苗叶片发黄，炭疽病、根腐病等病害风险增加。据介绍，连续降雨造成了草莓育苗根系呼吸降低，叶片的光合能力降低，导致草莓生长的素质受到影响。专家仔细查看了草莓长势，围绕清沟排水、病害防控、水肥管理等重点环节与种植户面对面交流，指出要抢抓雨停间隙及时喷施保护性杀菌剂，还就控旺簇状、花芽分化等后期管理要点进行了现场示范。据了解，长丰县现有优质草莓种苗繁育面积50,000多亩，年产种苗近30亿株，育苗产业年经济效益超10亿元。下一步，该县将持续组织专家深入田间指导，帮助莓农落实关键技术措施，全力保障秋季草莓定植用苗安全。
0: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8月14号，中国生鲜即时零售头部企业叮咚买菜安徽总部项目在蜀山区签约，并于8月15号投入运营。叮咚买菜是中国生鲜即时零售领域的头部企业，作为全国布局的第一站，合肥站点的开通是该生鲜零售品牌深耕长三角、完善华东战略的重要落子。叮咚买菜高级副总裁张毅介绍说，合肥站点采用标准化前置仓运营模式，辐射周边3公里社区，居民通过 APP 或小程序线上下单，最快29分钟配送到家。下一步，蜀山区将持续优化全域营商环境，聚焦数字商贸、现代服务、民生消费等重点领域，持续招大引强，集聚优质总部项目，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激活城市消费活力。
1: 本台记者龚正、杨志明报道。近日，仙站高新区举办第二届中小学生家风主题演讲比赛，辖区中小学生以声传情，以话叙德。比赛中，选手们紧扣家风传承、孝老爱亲、诚实守信等主题，立足真实家庭日常、亲生成长经历、身边暖心故事，讲述家风家训背后的温暖与力量。新站高新区坚持以家庭文明建设培育社会文明风尚，围绕我爱我家、我爱合肥、礼让文明主题，通过家风主题征文比赛、书画比赛、情暖金婚全家福拍照等系列活动，促进辖区家庭文明创建。新站高新区妇联主席葛小燕介绍，所有获奖的孩子们会成为新站高新区小小家风宣讲员，下一步这些小小家风宣讲员将走进社区、走进学校、走进企业，进行家风的宣讲，营造全区崇德向善、积极向上的家风力量。
0: 记者张伟报道。8月14号，建功15五奋进新征程2026年包河区那年我们在乡下电商直播技能竞赛在大围镇开赛，32名电商主播同台竞技，在120分钟的实战直播中一展身手。本次竞赛由包河区总工会、包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主办。本次竞赛以葡萄为媒，以直播为桥，将技能比武与产业推广有机结合，既是对新业态职工专业素养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以人才振兴助推乡村振兴的务实举措。包河区大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姚勇介绍说，直播电商是数字经济新业态，也是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农产增收的重要渠道。 本次竞赛把赛场搬进田间地头，以赛练兵，以赛育才，以赛助农，当好大为农特产品的宣传员、推广员，用流量赋能乡村，用技能助力振兴。
1: 记者张伟报道。8月15号，第六届科超杯合肥市青少年智能创新公开赛决赛在合肥市科技馆属西湖馆区举行，近300名选手参加决赛。大赛由市科协、团市委、市关工委、市少工委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设基础设计类、机器人工程类、发明创新类、科技绘画类四大类，包括 3D 设计赛、RMRC 救援赛国际项目、致敬长征综合赛国际项目、智能创新赛、儿童科学创想化等18个赛项。参赛选手徐子飞对记者说，这是他第3次参赛，每一次比赛都有很大的收获，通过比赛提高了对机器人操作的水平，同时也激发了对科学的热爱。大赛坚持贯通融合、普惠开放理念，首创3+3+X 科创教育体系，打破学段与学科壁垒，历经6届沉淀，已成长为长三角地区最具品牌影响力的青少年科创赛事之一。
0: 瞭望长三角，对标沪宁杭，今年前7个月，苏州港外贸出口保持稳健向好态势，新能源汽车、风电装备、工程机械等优势品类出口势头强劲。长江内河外贸枢纽能效持续释放，今年以来苏州港充分发挥江海联运枢纽优势，港口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进态势。今年1到7月，苏州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640万标箱，同比增长4.3%，完成货物吞吐量4.36亿吨，同比增长7.5%。
1: 日前，深耕载人飞行器赛道的杭州企业酷飞发布了多款全站自研的载人飞行器和飞控系统，首创站姿可飞。发布会上，酷飞发布了 Urban 站姿飞行器、Dream 坐姿飞行器系列以及 NA80 自研飞控系统。飞行器搭载实时互为备份的2套独立飞控计算机，出现单点异常时可实现毫秒切换。全系产品均为自主研发，其中的站姿飞行器飞行时间可达11分钟。此次发布的坐姿站姿飞行器为超轻型载人飞行器，无需试航认证，操作人员也无需考取驾驶执照。今年2季度，酷飞的坐姿飞行器已经开启小批量市场化交付，第3季度站姿飞行器将面向全球发售，同步进入小批量投产阶段。
0: 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如期开幕，今年书展主会场仍为上海展览中心和上海书城双主场，规模约4.2万平方米，汇聚全国约21家出版集团、380家出版机构参展，将举办1420项阅读活动，数量再创新高。书展现场人气高涨，上海译文出版社旗下的七海制造局展位以童话主题文创圈粉无数，吸引了不少年轻读者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本届书展不少展位的文创产品跳出了以往简单图案印刷的浅层设计，打造出兼具厚重文化底蕴、新颖创意设计与日常实用价值的专属书香好物。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陆河特大桥跨滁河主桥完成钢箱梁合龙，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为后续桥面系无闸轨道及四电工程施工打通了关键通道。
0: 作为备受社会关注的一项重点民生工程，绩溪路公共停车楼项目正稳步推进建设，建成后将提供约2500个停车位，并在顶层建设体育操场，实现医疗配套与城市功能的有机融合，大大缓解了困扰安一大一附院及周边区域多年的停车痛点。
1: 近日，中国城市国际传播影响力报告2026发布，揭晓2026年度最具国际传播影响力城市、中国城市国际传播3大新增长极，并发布国际传播年度趋势。其中，合肥入选中国城市国际传播创新增长极，以未来科技突破受到关注。
0: 近日，江苏、浙江、山东、内蒙古、湖南等多地陆续公布2026年中小学秋假安排。秋假多定于11月，时长3天，与双休日相连，形成5天小长假。部分地区的幼儿园高一高二年级也纳入放假范围，而初三高三原则上不设秋假， 各地具体日期略有差异，便于师生错峰出行。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

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到，为增强合肥交通对外快速转换疏解，进一步加强城市空间联系纽带，近年来相关部门组织对合肥绕城高速互通立交重新布局，新增互通并对部分交通量较大的互通陆续进行改扩建，其中G4001合肥绕城高速公路魏武路出入口互通立交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目前正在进行招标。今年入汛以来，省财政已累计拨付防灾减灾救灾资金1.16亿元，重点支持自然灾害救灾、地质灾害防治、水利防灾救灾、农业救灾等领域。同时，省财政厅进一步完善应急救灾保障预案，组织开展防汛救灾财政保障演练，及时启动救灾资金快速核拨机制，把防汛防台风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全力以赴做好财政应急保障工作。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监测显示，目前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2026年7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增速均明显高于上半年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处在比较宽松的状态，货币政策延续支持性立场。业内专家普遍认为，货币政策有望在总量和结构性工具方面协同发力，推出更多增量政策，为经济稳中向好提供有力支撑。受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德国企业今年上半年对美直接投资总额降至43亿欧元，约合50亿美元，为3年来新低。路透社16号援引德国经济研究所基于德国央行数据测算报道，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近2/3，与2024年同期相比，降幅接近80%，为2023年以来最低水平。韩国媒体16号报道，韩国政府将于12月新建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这将是韩国时隔16年首次重启该工作，预计将追缴至少325亿韩元，约合1.5亿元人民币的相关财产。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到晴天，东北风三级，最低温度25度。明天白天多云的天气，偏东风三级，最高温度32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

0: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生生不息与您相约，今又相约午间时分，欢迎各位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到的是卢大姐拉家常，与您相会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午间一点到两点，拉家常聊健康，喜人生，我是袁莹，各位中午好。日子就这样忽而今夏又过去，好像我们会在秋天的时候特别怀念这个夏天。这个夏天好像并没有完完全全的高温和炙烤，当然这个夏天台风有点多，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了，有巴威啊，有美沙克，甚至有刚刚过去的台风白海豚。还有这个夏天我们记住很多感人的故事和感人的瞬间，这个夏天我们能记住更多精彩一幕。那可能这个夏天此时此刻我去说怀念有点为时尚早啊，还是过好现在，可能这个夏天还没有过完的日子当中，还会更多的精彩值得大家共同去怀念。第一个板块关注过去两天合肥这座城大事小情和未来要发生的事儿。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关注夏日身心健康，1:40到2:00热线6350-9333为您开通，欢迎拨打。白海豚的藏窝已经东移了，不知道这个已经没有台风眼的台风究竟何去何从，下一次遇到它会更名换姓吗？不过合肥因为白海豚的远离天气有变化，其实从礼拜六包括礼拜天大家已经发现温度逐步上升了，预计未来7天合肥多阵雨和雷雨，不过影响不大，气温逐步回升，最高温度可能会升到34度左右，尤其是在本周后半段周五和周六。目前天气你看，像今天周一24、31度多云，明天是阴天24、31度，礼拜三礼拜四目前看都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最高32度左右，礼拜五温度最高34度，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再来看到全省天气状况，未来10天安徽省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江南南部多地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甚至是下了中雨，不过总体影响不大啊。我们再次去多次强调，大家可能刷短视频会刷到厄尔尼诺啊，甚至有包括今年并不是最明显的年份，明年2027可能明显程度更甚一筹。不管明年怎样吧，过好当下，天气来的时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做好准备，万全依靠。

好，再来关注到的是每周给各位公布合肥重点企业招聘信息。这个新闻是在合肥市人民政府发布进行公布的，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这也是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20万个岗位供您选的公共就业招聘活动的系列活动之一。本周推荐合肥捷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合肥中显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合肥思盖思科技术有限公司、合肥更多的像尚德科技安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合肥泰通制冷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安徽四象半导体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原液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比较多，不逐一赘述。但是我想表达这个观点，就是每周都会发布啊，所以很多朋友打电话说啊，怎么找工作？尤其是家里老人比较担心。你看，这是一种出路吧？政府背书，完全可信可靠，并且都是我们重点企业的招聘。每周可以关注合肥市人民政府发布微信公众号，查询具体的招聘内容、招聘类别以及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0: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兴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锚定项目为王，加强支撑合肥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愈加澎湃。我们来归纳总结合肥上半年的工作。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安徽时强调，安徽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持续发力，拼经济、抓项目、促发展。今年以来，合肥市聚焦重点产业领域，持续优化产业结构，补齐产业链条，一批重点产业载体正加速从施工图变成实景图。
2: 走进庐江县新城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车辆穿梭，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忙碌着。这个总投资约8.6亿元、总建筑面积达180,000平方米的产业平台开工以来，参建各方密切配合，全力推进工程建设。
3: 目前项目已完成地下基础施工，正处于结构施工阶段。在项目建设前期，受连续阴雨台风天气制约，现场进度受到影响。当前我们正紧抓天气窗口期，科学调配资源，争分夺秒抢回工期。
2: 合址铁路庐江西右绕线15号墩作业点同样呈现一派繁忙景象。作为国家“十四五”铁路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合址铁路的建设进展备受关注。工人们正加紧开展钢筋绑扎、预应力管道布设等工序，为后续施工打下坚实基础。
4: 目前正在进行钢筋绑扎和预应力管道施工，我们合理细化进度计划，全体人员抢抓工期，在严守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全力保障项目节点有序推进。
2: 全速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还有长丰县新电产业园二期，该项目刚刚完成全部单体主体结构封顶，项目占地约515亩，包括生产厂房、生产辅助用房、配套服务用房等附属工程。针对项目工期紧、专业多、工序杂等建设难点，自今年五月开工建设以来，施工方全面推行分区平行、阶梯式流水施工模式，大幅提升了施工效率与建设质效。
5: 项目施工以来啊，采用地体交叉作业体系，打通土建、钢结构、机电安装等多工序衔接壁垒，精准把控各工序转换节点，统筹推进啊多专业协同施工，实现施工空间全覆盖，建设时序不间断。
2: 作为长丰县聚焦新与电领域发展的关键产业载体，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区域产业短板，进一步融入合肥新平契合产业布局。
6: 新电产业一期已进入竣工交付阶段，新电产业二期项目预计9月初达到竣工验收条件。项目建成后将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带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占地约98.2亩的长丰县现代医药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各项建设工序也在稳步推进中，预计9月上旬完成主体验收。该园区聚焦医药物流细分领域，以标准化建设、智能化赋能、集约化发展为核心定位，着力打造现代化医药产业物流集聚区。
7: 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整合区域医药物流资源，补齐县域医药产业仓储物流短板，助力长丰县完善大健康产业布局，聚集上下游优质企业，推动医药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
2: 随着一批批大项目的推进，合肥市重点项目已形成续建一批、新开一批、储备一批的良性梯次结构，项目总量稳步增长，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为高质量发展蓄势添能。

美好的合肥需要大家共同去建设。最近，合肥公共资源教育中心 G4001 合肥绕城高速公路拟建设一座重要的出入口互通立交工程。这个项目能有效优化市民进出城的交通条件，同时完善合肥绕城高速互通总体布局。这也是为了更好地破解合肥交通对外的快速转换和疏解能力，进一步加强城市空间联系纽带。近年来，相关部门组织对合肥绕城高速互通立交重新布局，新增互通，并对部分交通较大的节点工程进行扩建。其中，4001合肥绕城高速公路魏武路出入口互通立交工程设计的总承包正在进行招标。G4001合肥绕城高速公路魏武路出入口互通立交，在绕城高速和魏武路交叉处采用 A 型单喇叭互通立交方案，匝道下穿绕城高速和魏武路组成菱形立交，建立 A、B、C、D、E 五个匝道和一个收费站及收费管理，包括配套附属工程。G4001绕城高速的变速车道同步加宽改造。本次招标划分为一个标段，主要包括合肥绕城高速公路魏武路出入口互通立交工程的勘察设计工作、工程任务工作。项目初步计划工期24个月，计划开工日期拟定为2026年的下半年，具体建设时间以最终开工令为准。项目建成后，可以缓解合肥北部城区和周边已建成互通和城市道路的交通压力，对改善市民交通出行条件、完善合肥绕城高速的互通布局、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整个合肥市民万众期盼的，就是合肥 G4001绕城高速。此时此刻并未察觉，一旦到了11过年这种关键接口，周围路网人流如织，都会经过十字路口合肥，这个时候更显它的重要性了。再来看到 G4012 合安高速公路的凉亭枢纽到安庆互通段改扩建工程的施工监理已经完成招标。那这段呢，是顺接合安高速公路的桐城南枢纽至凉亭枢纽段改扩建项目，沿既有合安高速向南布设，经武横乡大龙山风景区西南侧到安庆北互通后折向东，经大龙山镇止于宜秀区大桥街道安庆互通南侧，顺接安庆长江大桥的北岸接线，全长17.3公里，全线设大桥3座，同步建设必要的交通工程沿线设施，采取既有高速公路两侧的拼宽为主，局部采用单侧拼宽的原址改扩建方案，由双向4车道改扩建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为100公里每小时。这个项目段的实施，对完善国家和安徽省高速公路网布局、密切区域间交通联系、推进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有重要意义。

0: 高温酷暑之下，合肥的大建设依然如火如荼。不过现在我有点不一样了，你的工友可能真的他不是一个人，没有骂脏话哈，因为他真的是个机器在工作。夏季高温作业双重考验，智能机器建筑设备已经上岗，这些硬核工友都有啥绝活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1: 夏季高温叠加多轮强降雨，合肥各重点项目建设迎来烈日与雨水双重考验。在一些重点工程中，智能机器人替代传统高强度人工作业，既守护一线工人夏季施工安全，又适配多雨潮湿作业环境，用智能建造保障项目平稳推进。
2: 在庐阳创谷未来项目现场，室外连日大雨，室内高温闷热，传统人工墙面喷涂，工人要长时间在密闭闷热空间作业，潮湿天气还容易出现喷涂不均、返工增多的问题。而现场这台智能喷涂机器人自主完成涂装作业，施工人员只需在通风区域设置参数远程监护，不用长时间直面闷热作业面。
3: 这段时间天气特殊，一会儿大太阳，一会儿下雨，人工施工节奏经常被打断，机器人稳定性强，我们做好参数设置就行，也不用高强度作业。

0: 与传统人工喷涂相比，智能喷涂机器人的综合施工效率提升40%。
1: 上腺疾病患者来说，常年服用左甲状腺素稳住甲功能是常必修课。那我们说第一个就是您去补的这个铁剂啊。首先我们已知第一件事儿，得很多甲状腺疾病的朋友，女性占的比例相当之大。好，女性补铁，这好像又是必须要做的事儿，因为女性毕竟铁流失比男性多。当铁离子进入肠道后，就会和你常吃的这个左甲状腺素发生一个络合反应，形成难以吸收的沉淀物，直接降低药物吸收率50%以上。换句话说，两个药都白吃了。一句网红流行语，吃错药了。如果患者早上空腹吃完左甲状腺素，饭后立刻服用补铁胶囊，长期以来就会导致血液甲状腺激素持续偏低，促甲状腺激素居高不下，出现乏力、体重增加以及胃寒等甲减加重的情况。那正确做法是怎么办呢？早晨起来空腹温水送服左甲状腺素铁剂，当然这里的铁剂包括富含铁的复合维生素，因为我们有单独铁剂和复合维生素。那这些药物必须在间隔4小时以上再去吃，我们建议把这个补剂放在午饭后或晚饭后补充，错开时间。我想说这个其实啊有点鸡肋，为什么？第一，年轻人，我们讲的是中年人群，不记得，时间忙，对吧？我工作太忙太累。老年朋友要吃的药有点多，可能真的是得列个小表，列个表格才能完全记住，所以有的时候容易发生冲突和误解。第二个是钙剂，补钙嘛，男女都会去补，那钙离子同样会在肠道的亲和素免疫法，就通过这种方法来检测你的甲状腺功能。如果患者体内生物素过量，会干扰检测数值，造成促甲状腺激素甲性降低 T3 和 T4 甲性升高，报告单看上去像甲亢，医生容易误判，于是给你调整药量。也有部分情况会出现反向偏差，掩盖真实病情。那正确做法怎么办呢？患者抽血复查甲功之前，要低剂量的生物素应停服3天，高剂量的生物素要停服7天。我们怎么定义高剂量和低剂量啊？就是你去看你的这个复合维生素 B 族，每日低于5000微克是低剂量的，大于5000微克是高剂量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就追寻这个补剂的高剂量，对吧？甚至恨不得吃一片补全部啊，真的是把当成大力丸。所以你去看一看啊，很多都属于剂量偏高，那如果剂量偏高得停7天，剂量是普通的停3天，并在就诊时主动告诉医生正在服用生物素。最后一个可能会影响检查的叫海藻类的保健品，碘是合成甲状腺素的原料，单粒的海藻类保健品碘含量可能远超人体每日耐受上限1100微克，健康人群短期少量摄入影响不大，但像桥本甲状腺炎、甲减、甲状腺结节患者，过量的补碘会激活自身免疫抗体，如加重慢性炎症，促使甲状腺功能衰退，导致甲功指标反复起伏。怎么办呢？这种朋友，我们不建议自己去吃补碘的产品，日常仅靠加碘盐基础补碘就够了。除了刚才说的补铁补钙啊，包括生物素啊，其实生物素就是复合维生素 B 族，很多朋友都会去吃的，还有海藻类保健品，其余的像含铝、含镁、养胃抗酸剂、高纤维的代餐粉、大豆异黄酮保健品也会微量阻碍甲状腺素吸收，我们都建议间隔4小时以上服用。做完这样的4小时的间隔，或者说检查之前要停药3天或7天。生活中很多朋友比较担心甲状腺问题，虽然我们反复多次强调这个疾病没有那么恐怖，它被称为最懒惰的癌症啊，哪怕是甲状腺癌，它的发展进程是非常非常慢的，有的甚至能自愈。当然现在的体检方式越来越高精尖，很多时候是能发现问题，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不用过度担心，可以尝试一些方法先完成自查的工作。比如说照镜子，对着镜子从正面和侧面去照，看颈部是否对称，脖子前边是否略微突出。也可以咽一口口水，用食指触摸颈部下方，将口水吞下去，看颈部是否有突出的肿块。甚至可以观察症状，

密客。生活当中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因为甲状腺疾病，实话实说啊，很多时候是不明原因啊，你不知道为什么啊，因为比如说有人就说生气生的啊，这个容易生气的朋友啊，容易得这个病哈、啊。结节体质的朋友啊，这边是甲状腺结节，那边是乳腺结节，甚至还有肺结节啊。我们讲不要想那么多啊，就日常把每件事儿给做好，我觉得身体自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比如第一，均衡饮食，保持均衡饮食，碘摄入过多过少都不好。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朋友，遵循医嘱。如果医生没有提醒使用无碘盐，我们正常就吃买的袋装盐，一般都是含碘的。儿童建议啊，这个不建议使用无碘盐，儿童可以稍微补点碘。尽量少熬夜啊，经常熬夜或睡眠不足会导致甲状腺素分泌和代谢失去平衡。每天11点前上床睡觉，避免过度劳累，保持情绪的稳定。很重要哈，因为情绪对甲状腺影响非常突出哈，要及时疏解不良的情绪。还有定期体检，对于没有甲状腺疾病的朋友，每年体检或间隔几年评估都可以做一个颈部 B 超就能判断。而伴有甲状腺风险因素的人，你像有甲状腺疾病的朋友，家族中有甲状腺癌、甲减甲亢啊，或者家族史、老年女性、特殊职业、放射作业的朋友，超重超胖人群，甚至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的朋友，我们建议定期体检，就是体检甲状腺项目，及早发现，及早治疗，不用担忧。好了，这是今天卢大姐拉家常的全部内容。白海豚已过，我们可能接下来温度会逐步的升高，上蒸下煮，34度。提醒朋友防暑降温，明天周二与您电波再相约，我们明天见。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了解到，目前朝马高铁静态验收已进入收尾阶段，即将转入联调联试关键环节。朝马高铁是合肥与马鞍山之间的直达高铁通道，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构建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的时空距离。过去要查询已故亲属银行卡信息，其亲属需携带相关材料逐家银行进行查询，查询次数多，时间长，成本高，造成极大不便。针对这一民生痛点，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依托明闪付 APP 全面推广已故人员银行账户线索查询服务。目前全省16个地市、59个县市、200多家银行网点已开通此项服务，实现全省市区县域全覆盖，推动群众身后事，用情办，暖心办。

0: 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昨天中午12点，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三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开渔时刻，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八国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声明说，以色列的立场直接否定了该路线图，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而做出的集体努力。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旗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年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生活总是麻烦不断，到现在我还没习惯，都说钱是王。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魔方比赛15号在合肥市蜀山区火热开赛，205名魔方高手齐聚商场中庭，展开了一场速度与智慧的双重较量。本次赛事实现全年龄段开放参赛，并创新引入 AI 团体赛，将全民健身理念落到实处。推进住宅工程质量承建问题整治，深化业主开放日制度，政府项目严禁施工企业垫资。近日，省住建厅组织起草了关于加快推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有望加速推动建筑业提质升级，更好发挥产业支柱作用，把安徽建造品牌擦得更亮。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取得重大制度突破。据中国气象网消息，今明两天我国东北、西南等地降雨频繁，其中四川盆地等地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发生。受到降雨影响，四川东部高温将缓解，我国中东部

0: 地区本周高温闷热天气发展增多。韩国国防部17号说，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早些时候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韩美军方计划于17号到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朝鲜外务省此前表示，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
1: 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2: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前段时间我们看到了这个于东来啊，在直播里说了一句话啊，许昌生活广场店今年12月会正式的关闭。这可是一家年销售是20亿、利润1亿的商场，为什么会说关就关了呢？一开始大家还一头雾水啊，两天后呢，于东来发了一段文字。2015年签约的时候工作失误，租约合同没有统一签订，个别租户租金涨到无法想象的地步，完全脱离了公平。翻译成人话就是看胖东来，生意好，房东呢往死里涨租。这其实不是第一次啊，当年的河南新乡大胖店年利润六七千万的时候啊，续租房东把800多万的租金直接涨到了2400万，于东来想都没想直接放弃，后来那栋楼空了10年。这次也一样，他在回忆里说，虽然一年1亿多的利润，但信仰和开心永远是第一位的。1亿多说不要就不要了，消息一出全网都在夸于东来硬气，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啊，真正该慌的是全国商业地产的房东。胖东来这件事情撕开了全国商业地产最深的一层遮羞布了。中国的很多房东啊，不是按照房屋价值或者是市场租金来定价的，而是按照你的经营效益来定价的。你生意差，房租呢也许不会降，你生意好，对不起，直接就翻倍，或者是3-5倍都有可能。房东的逻辑很简单，你在我这儿赚了钱就该分我一大口，你租了你的房子，他就默认你的是你的二老板或者是二股东，分你3-4成的利润，觉得天经地义了。其实餐饮老板最懂这个痛了，花大价钱装修，变着花样搞活动拉客，好不容易店火了，天天排队，房东一看生意好了，立马涨租，而且涨得很特别狠，他就赌你装修砸了那么多钱舍不得搬走，捏着鼻子也得认，你投入越大他涨得越狠，反正吃定了你跑不了。这不是商业博弈啊，这是在割韭菜呢。这套逻辑放在过去20年还行得通。2000年，中国城市进入了商业快速发展的阶段，优质商业的位置极其稀缺。那个时候做生意逻辑很简单，位置决定一切。一个商场，一个铺位，只要地段好，交通方便，周边人口密集，几乎不愁租不出去。在那个时代，商业地产的成功路径建立在效率二字上。这套逻辑下呢，房东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铺子在我手里，你想做生意就得租，你不租，后面排着队有人等着租。当时的供需关系啊，严重失衡，租户没有任何的议价能力。更关键的是，商业地产的投资回报率在当时极具吸引力。根据国泰君安研究员统计，当时大部分一二线城市优质写字楼的租金收益率在7%以上，最高达到11.5%，约为同区域住宅租金回报的1倍。高回报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涌入，开发商和投资客疯狂拿地盖楼炒铺，大量投资资金万亿到商业地产，一轮又一轮的造富运动，房东成了人人羡慕的身份象征。但现在呢，明眼人已经知道时代变了，如今中国商业地产的控制率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一线城市的写字楼控制率普遍在20%以上，部分的二线城市核心商圈的控铺率超过30%的比比皆是。2026年的市场环境下啊，能够稳定年销20亿、年利润过亿的租户真的是凤毛麟角。于东来说关就关， 那些等着继续涨租的房东手里的铺子还能租给谁呢？可以说中国的商业地产今天的困境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多年畸形繁荣让房东们产生了一种幻觉，铺子在我手里，租户就得跪着求我。胖东来关店真正让房东背后发凉的，他

0: 们发现以前他们是强势方，是主导方，但现在租户才是强势方、主导方。胖东来新乡大胖店的旧址空了10年，他向所有房东传递了一个信号：你把租户逼走，下一个接盘的大概率就是空铺或者是一换啊，一年换三茬的短命用户。而一个商业体一旦出现大面积的空置，资产的估值就是断崖式下跌。商铺写字楼的价值靠什么撑呢？不是砖头水泥，是租约的流水。租户跑了，流水断了，银行评估跟着腰斩，抵押贷款续不上，这才是房东真正的噩梦。其实胖东来选择闭店已经在暗示了中国商业房东的好日子啊，真的是要到头了。当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算这笔账，商业地产的议价权将发生根本性的逆转。钟闪闪前几天在央视的对话上炮轰电商啊，说电商把实体零售杀光了。但很多人忽略了一个事实，没有电商，实体店就不被房东拿捏了吗？恰恰相反，没有电商这个替代渠道，房东涨起价来那更是会肆无忌惮，你除了跪着交租别无选择。电商不是实体的敌人，高房租才是。为什么国外的电商没有干掉实体？不是因为人家法律禁止电商，而是因为实体本身就活得好好的，更不用给房东打工。商务部早年就有数据啊，租金店铺的租金占实体经营成本的约30%，租金涨幅常年是销售额增速的2倍。餐饮行业60%-70%都在给房东打工，开商铺的每天一睁眼先欠了几百块的房租。这种畸形的分配结构吞噬的是整个社会的创业活力和商业生态。房东以为自己在涨价，实际上是在杀鸡取卵。全国的商业地产房东真的该焦虑了。胖东来关掉的不是一家店，他关掉的是房东躺赚时代的最后一道门。好了，要结束我们这一时段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3: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4: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3: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4: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5: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10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0: 传播巢湖政务新闻，展示巢湖行业风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促进发展，巢湖政务之声。
1: 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欢迎收听巢湖供水。本栏目由巢湖市水业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巢湖供水。巢湖市疾控中心对巢湖水业开展风水期水质督查。日前，巢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巢湖水业开展风水期水质督查，采集市区及乡镇转供管网点水样进行水质抽检。为做好此次饮检工作，巢湖水业水质管控部提前统筹部署，做好各项筹备保障工作。督查前期，水质管控部对照饮用水卫生监督规范全面梳理备查材料，通过电话、短信、微信平台和现场查看等多渠道同步指导相关单位落实监督监测管理要求，严格控制出厂水浊度、余氯等指标，动态优化刺纳头加工艺，稳定出厂水质，筑牢源头管控基础。督查采样阶段，水质管控部结合管网布局、供水覆盖范围，筛选多处具备代表性、符合规范要求的采样点位供疾控中心选择，并安排化验员陪同协助采样。采样过程中，对市区末梢水、乡镇转供水、管网水及二次供水水质进行现场快检，结果均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水质状况稳定达标。下一步，巢湖水业将持续紧盯风水期高温多雨、水质易波动的季节特点，常态化抓实抓细原水监测、工艺调控、管网运维、水质检测等全链条管控工作，持续提升供水水质保障能力，全力守护辖区群众饮

0: 水安全。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合议 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6: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7: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8: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7: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8: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9: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8: 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家有没有发现了最近呢两件反常识的事情。第一呢，是去银行存钱的利率越来越低啊。现在无论是国有大行还是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存款大额存单的利率都在持续走低，不少短期的存款利率呢直接跌破了1%。另一边呢，却是人民币的汇率还在涨。原本大家以为啊，利率低，钱会往外跑，人民币会贬值，结果反而涨破了6.8%。8月10号的时候呢，在岸人民币的汇率最新报了6.7435，上涨了66个基点，创2023年2月以来的盘中新高。离岸人民币呢，最新报了6.7437，换美元换外币都比之前更划算了。甚至我们听到最近呢，美元保卫战已经开始打起了。包括像日元呢，也要捍卫他们的汇率，只有我们在涨。按照课本的常理来说啊，利率越低，货币越容易贬值，但是现在偏偏走出了利率跌、汇率涨的行情，这两件事是什么关系呢？对我们的存款换汇或者是投资有什么影响呢？先搞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的现象啊。压低利率的核心呢，是为了带经济降压力，不管是企业开店做生意、普通人还房贷车贷，还是各类的社会债务，都需要便宜的资金周转。那么存款利率一降，贷款的利息也会跟着走低，相当于给全社会减负。用钱的成本低了，企业才敢借钱扩产，普通人的还贷压力变小，整个市场才能活起来。至于人民币汇率为什么会涨，这得从内外两个方面找原因啊。先说外部原因，之前的美元强势加息一路狂飙，但是今年风向变了，市场都在压住美联储降息，那么美元的热度降低，全球其他货币也就顺势升值。从内部原因看啊，一方面咱们的资金管控很稳健，就算国内利率不占优势，也不会出现资金扎堆跑路的乱象。另外一方面呢，咱们的贸易保持顺差，搞外贸的赚了美元后换回人民币结算，市场上的人民币需求增加，直接推着汇率一路突破6.8%的关口。结合内外因来看啊，低利率是为了盘活国内经济，外贸顺差稳住币值，再加上美元走弱的助攻，就走出了这波利率跌汇率涨的特殊行情。宏观行情看着遥远，但是每一点变化呢，也都关系到我们的。

0: 钱袋子，人民币涨破6.8，最直观的利好就是换外币更划算了。不管是出国留学、出国旅游，还是海淘购物、代购囤货，同样的人民币能换到更多的美元、外币，境外的消费成本下降，这是普通人最能直接感受到的福利了。趁着现在汇率利好，分批换汇更划算，但对做外贸出口的商家来说呢，短期会有小幅的压力。人民币升值之后啊，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减弱，利率呢，利润啊会被这个轻微的压缩。那么从投资上来看，低利率呢会长期持续，那存款的收益持续走低呢是大趋势。留够备用金之后啊，适当的配置一些债券类或者是权益类的资产，以替代低息存款，减少一些收益的耗损吧。另外也有很多人在节目当中问菲儿啊，到底权益类的资产我们应该配自己资产底池的20%？其实我认为这是跟年龄有一定关系的。如果你现在很年轻啊，比如说40岁之前或者35岁之前，现在呢你是赚钱的大好时间，我觉得你可以啊搏一些高风险，比如说这个权益类的资产多搏一点啊，就是到50%或者是70%。那前提是建立在你自己的理财逻辑和金融知识非常的雄厚的前提之下。那么如果说年纪越大，比如说现在已经50-60岁的开始要给自己准备养老金的朋友们，我建议呢就是把你的权益类的资产降低到30%以内啊，这样我们最起码能够保本稳住我们的养老，然后再拿剩下的30%去搏更多的一些更好的生活。另外昨天咱们节目里面提到的沪深交易所 LOF 的退市新规啊，有听众问如何判断自己持有的 LOF 是否要退市啊，那么可以参考以下这几点来自查一下啊。第一是看你的持仓类型，如果场外份额就是你通过支付宝银行或者是基金 APP 场外基金代销渠道购买的 LOF 份额，不用担心场内退市，正常申赎持有分红都不会受影响。新规中指的只是在场内证券账户里交易的份额，沪深16开头或者是深市16开头或者是沪市501开头的 LOF 啊，为场内主流的 LOF 标的，可优先去排查一下。第二个就是看溢价和规模，场内的 LOF 如果没有溢价，规模正常，不属于退市标的标的，就可以正常持有，无需恐慌。那而且呢，新规给了 QDI LOF， 也就是海外投资类，以及深市商品期货 LOF、 黄金白银原油等等一些过渡期，那最晚呢是从2027年的12月31号退市，即使高溢价也有充足的时间调整持仓。但是对于连续60个交易日内场内净资产低于1000万的迷你 LOF， 会直接触发退市，没有缓冲期，所以提醒大家尽快去卖出或者是赎回最好。另外第三点就是要看一下官方的公告，交易所、基金公司也会有官方公告，确认产品的终止场内上市、保留场外运作，还是直接清盘结算。规则实施之后啊，相关的产品场内的简称还可能会加一个新的风险提示标识，这样大家呢就很容易辨别了。好了，看看时间，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6: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全球英才合肥行牛津建材人才合肥行活动举办，近20名来自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海外名校的博士齐聚合肥，走进科研平台、产业企业与创新园区，全方位感受合肥科创和产业发展生态。据安徽省气象台预计，本周安徽仍有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基本无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4摄氏度以下。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国开行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支持了一批普惠项目落地实施。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发表网志指出，目前约有140家航空公司提供往来香港与全球超过225个航点的航班，高效便捷的国际联系与接连举行的盛事活动，吸引更多商务及观光旅客访港。今年前7个月，访港旅客达3122万人次，同比上升12%。津巴布韦警方16号发表声明说，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84人。据了解，事故发生后已有77人获救。警方表示，目前仍有人员失踪，搜寻工作仍在继续。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12号宣布，该起事故为国家灾难，并责令相关部门为遇难者家属提供必要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再度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7月14号，美国众议院通过阳光保护法案。根据该法案，目前美国实行的夏令时将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不再每年2次转换。法案同时允许各州申请不实行全年夏令时。在众议院通过后，法案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如获通过将提交特朗普签署。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4: 关注天气情况。

0: 今天夜里合肥地区多云到晴天，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9号白天多云到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26集。装备停当，他们回到那片乱石滩，刘楚强忍着刺鼻的气味在河滩上寻找着。
3: 你在找什么呀？
2: 大强不明白，远远地问。
3: 人体结石。结石是啥呀？天哪，难道他们……
2: 大强脑子不算笨，马上明白刘楚强的推测。那么多吸毒者，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已经被融化。他在道上见多识广，知道以如今公安部门的刑侦力量，凶手想把尸体藏到任何人都翻不出的地方很不容易。任你碎尸、陈胡、埋葬、焚烧，早晚都会暴露，何况还是传说中的几百具尸体，用硝酸溶解最为可行。果真如此，这个神秘人这伙神秘人比平哥还要狠。大强没有鞋套，就站在远处望风，刘楚强在清道处慢慢地寻找。大部分的污物已经流进河里，不过他有足够的耐心，一块块一片片仔细地查看。终于太阳滑到山背后时，刘楚强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那不是结石，而是一块指甲大小的金属残片。好吧，杨真和韩月斌准备收兵回京，偏巧云顶沟一带山区开始下大雨，担心遭遇滑坡，往来客车都停发了。两人觉得反正一时都走不了，不如靠近观察一下石材厂。于是第二天上午，他们穿好雨衣，杨真拎着购物袋，装着买东西的样子离开旅馆，顺着大道慢慢地接近那家工厂。韩月兵仍然装着和他不认识，跟在后面几十米远处。杨真走到了工厂附近，此处已经没有其他的建筑，只有树林和草丛。雨不疾不徐地下着，路上也没有行人。杨真停下来，正准备掏出手机拍照，背后突然响起一个人的声音：这么滑的路，小心摔到沟里。杨真猛地转头，王明杰站在十步开外，他的眼神已经表明了一切，自己怎么会暴露？这些天只是在远处观察，从未进入工厂附近100米范围。 杨真打了个冷战，终于意识到他不再是坐在办公室里看卷宗，他是在调查一件有可能创纪录的连环杀人案。叶平和吴海清从前的学者身份麻痹了他的警惕，木头呆脑的学者，磕磕碰碰的博士，啰嗦透顶的专家，那些从后方发来的资料让他不由自主地朝着这方面想。王明杰话音一落，看到他的表情便知道自己猜对了，根本不用助跑，他在泥泞的路面上一跃而起，大鸟般地张开身体挡在杨真的面前，左手像是一只鹰爪探向他的咽喉。进入公安大学之后，杨真接受过基本格斗训练，不过没有实践机会，技能早就还给了教练。好在他的心理素质过硬，又知道韩月兵就在后面接应，当下稳定心神向后闪避。王明杰飘到了眼前，仿佛是一道没有重量的影子，公路湿滑泥泞，对他却毫无影响。杨真可不行，一个趔趄摔倒在地，还没等他站起来，便听到一声闷响，冲来的韩月兵已经被打倒在地，口鼻流血，不省人事。叶平站在他的身边，得意地拍拍手。没等杨真再做出反应，身体便被铁一样的胳膊箍住，一只毛巾从后面伸来捂住他的口鼻，散发着浓烈的乙醚气味。杨真奋力挣扎，脑海里同时闪过一个场景，当年在学校实验室里，他们一起麻醉实验用的兔子，有个女同学好像就是林慧娟，帮她把兔子的四肢固定在实验台上。杨真又沾着乙醚的纱布蒙在兔子的脸上，一直到它不再动弹。不不不，我不能张口，不能呼吸。兔子不懂得挣扎，它可是活人，剥开的头皮，夹碎的头盖骨，裸露的脑子，一系列画面闪现在杨真的脑海里。不，我要保持清醒。王明杰用胳膊死死地卡着杨真的身体，挤压他肺里的空气，终于忍不住，杨真张开嘴大口地喘息起来，很快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听说阿涛骨折过，半年前车祸进过医院，医生在他的腿上打过钢针。他们讨论的阿涛就是平哥失踪的部下。那我可能找到他了。说完，刘楚强把那只纽扣大小的金属片放到平哥的面前，上面隐约有 HT 的字样，美国 HHT 医疗设备公司生产的医用钢针，医学上叫做髓内针，要植在断骨的髓腔里，所以尸体被硝酸腐蚀之后，他还能留下一点残片。平哥可以问问阿涛的医生，是不是用了这家公司的钢针。平哥不是法官，不需要证据确凿才能下结论。这个我服了，这才叫心狠手辣。他们这是为什么？我哪里得罪他们了？平哥，刘楚强马上打断他的话，您刚才的话我都没听见，事情我也替您办完了。平哥知道他不会趟这趟浑水，摆摆手，刘楚强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平哥没再管他，立刻召集手下让他们搜那个厂子。
3: 咱们不是警察呀。
2: 大强犹豫着，
3: 就是化妆成警察弄不到搜查证怎么办？
2: 我要是警察还用你们呢，给我想个不用搜查证的办法。
3: 老大，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2: 大强捏起了那枚金属片，
3: 要说打打杀杀我没含糊过，可是这些人，这些他们根本就不是人呐。
2: 大强说的不错，他平时敢打敢杀，平哥也是第一次从他的眼睛里看到惬意。
3: 这些人太邪门了，搞死这么多粉友，总共300人也好，200人也好，都是舒舒服服就被他们搞定，这些人会妖术。
2: 要做团伙老大， 必须告

0: 鏖战原主，平哥拒绝了大强的规劝。他们在这座城市里有几波人互相抢地盘，平哥这一伙并非最大，他们靠什么压过别人？现在就是机会。底层粉友都在害怕这群神秘人，如果他们能够扫平对手，就等于告诉大家，只有平哥才能罩着大家。说到这里，平哥站直身体，叉着腰，看着表情不像是去冒险，倒像是去捡金子。这次我亲自去，你们总有胆子了吧？
1: 宫殿一刻钟。
2: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接下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晴天，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9号的白天多云到阴天，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
2: 天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节目最后关注健康的话题。最近有一个热搜，有一名男子吃了母亲存放2年的拆封的挂面，上吐下泻，母亲以为受凉了，给他喂了过期感冒药，这个男子差点进了 ICU。 这个话题这两天一直大家在热议啊。
3: 这个患者呢叫小佳，他回忆说啊，事发当晚他加班到晚上11点多，饥肠辘辘，那母亲呢也是心疼他劳累啊，找出了一包已经拆封2年的挂面煮给他充饥。小佳饿极了，也没细看面条的状态，也没吃出异样，几口呢就把整碗面条给吃完了，洗漱之后倒头就睡。仅过去几个小时，他就感觉到胃里啊灼烧难忍，疼痛剧烈的腹痛，紧接着呢不停的呕吐，水样腹泻，浑身发烫，高烧近40度。母亲一开始以为他是加班受凉了，就喂给他几颗生产日期不详的感冒药。小佳吃完之后啊，不但没见好，反而吐的站不起来了。
1: 没错，小佳硬扛了一晚，第二天到医院一查，多项指标爆表，转氨酶指标是正常的10几倍啊，医生下了预警，告诉他随时都有进 ICU 的风险啊。医护人员立刻采集他的呕吐、粪便送检，样本中检出了黄曲霉毒素，元凶正是那包存放了2年多、拆封没有密封的挂面。经过1周的住院治疗，这小佳终于是康复出院了。
3: 那对此不少网友吐槽说，自己家里的长辈也有类似的迷惑操作。7月，上海知名演员陈龙帮父母清理家中旧物的时候，在调料柜里啊发现了很多囤积的调味品、食盐、酱料、榨菜，其中呢不少都已经过期了。陈龙呢就在视频当中无奈的苦笑说，随便拿一个看一看啊，都是3、4年前的东西了。
1: 是的，还有一位叫做网红外婆策琳娜，他家里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啊。外孙拍摄多个视频曝光了囤积的大量的过期的食品、生活用品、调味料，包括但不限于2000年生产的肥皂，
3: 哇，
1: 2005年的13香，2014年的辣椒油，2016年的巧克力。
3: 那过了保质期的食物会不会坏呢？对此啊，重庆市妇幼保健院的临床营养科主任孙海兰就明确表示，会。过了保质期的食物呢，从食品安全和卫生角度来看，都有着非常大的健康隐患。过期食品会产生油脂酸败，也就是俗话说的哈拉味儿，而这一类的油脂呢，会诱发身体内的慢性炎症，还有可能会产生亚硝酸盐、黄曲霉素，这些都是致癌刺客。黄曲霉素的毒性是砒霜的64倍，仅一次性摄入1.2毫克就可能会致人死亡。同时啊，它还是世卫组织认定的一类强致癌物，专门攻击人的肝脏，急性中毒会引发肝衰竭，长期微量摄入会大幅的提升肝癌的风险。
1: 对，有的人有误区啊，说是面条干货调料也没长霉啊，看起来挺好的，能放心吃啊。提醒一下，黄曲霉毒素啊，这个东西分解的温度达到多少呢？280度。
3: 嚯！
1: 家里你就哪怕说水烧开了，炒菜的高温也没有办法破坏。肉眼看不见的霉斑，不代表没有被污染啊。因为开封之后，我们这个食物长期接触空气啊，厨房的潮气霉菌早就渗入内部了，这个毒素是遍布了整瓶整袋。
3: 所以各类食品呢，大家注意一下保质期。像蔬菜啊、叶类菜，它们一般冷藏1到3天；根茎类的，像胡萝卜、土豆啊，可以保存5到7天，甚至更长。那熟绿叶菜冷藏不超过24小时，食用之前啊还要彻底加热。
1: 还有一些水果当中，你比如像苹果、梨子、柑橘，常温阴凉可以放1到4个星期，冷藏1到2个月；橙子、柚子冷藏呢是2到4周。香蕉、芒果这些热带水果的话呢，常温放2到5天啊，也不建议放冰箱冷藏，会冻伤。草莓这些浆果类的东西，常温1到2天，冷藏3到7天，当然注意要保持干燥。
3: 还有呢，肉蛋奶冷藏禽肉呢是1到2天，红肉。

0: 3到5天，海鲜2到3天。冷冻的肉类呢，整块啊，猪牛羊肉可以保存4到12个月，肉馅只能保存3到4个月。像鸡蛋呢，冷藏可以存30天左右，最长最好不要超过45天。
1: 是的。
0: 牛奶在没有开封的情况下，可以按照包装的标注，开封之后冷藏3到5天之内就喝完它。
1: 是的。还有一些什么干货调料啊，米面这些东西呢，阴凉干燥可以放的时间比较长，6到12个月都是没问题的。
0: 哎，
1: 挂面啊，开封了1到2个月吃完啊，放到密闭罐里，远离潮湿和灶台。还有我们家里经常用到的食用油，没有开封的是1年半，开封1到2个月。再有像什么蜂蜜啊、食盐、白糖、高度白酒，它理论上其实这些东西没有明确的保质期啊。
0: 哎、
1: 但是，蜂蜜的话要避光保存，看包装标注，闻气味，观察有无霉变和异味。变质的食品千万就不要再吃了。时间来到傍晚的18:20，结束我们今天的881晚高峰节目。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搜索下载合一 APP 获取更多的资讯。明天傍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儿时过年最快乐的就是吃完年夜饭后，长辈们拿出了一个个装了钱的红纸包分发给了我们，并说一些祝福的话。传说古时候有一种小妖，名字叫祟，也就是鬼鬼祟祟的那个祟字，每年的年三十的夜里啊，都要出来害人。他用手啊，在睡熟的孩子头上摸一下，孩子就会吓得哭起来。人们担心祟的出现，于是就点亮灯火，团坐不睡，叫做守祟。在古人的观念中，小儿气血薄弱，需要靠具有镇邪功能的钱币来抵挡，才能逢凶化吉。认为钱能够通神，进而可以对付妖魔鬼怪的观念，在我国起源很早。先秦时，人们祭祀鬼神，祭品之中就有了钱币。到了唐宋时期，出现了以钱币用于春节祝福的举动，而到了明代后期，逐渐演变成了除夕把钱赠与小孩子，用来辟邪祈福。清代文人顾禄著有《清家禄》一书，记述了苏州及附近地区的节令习俗，其中就特别提到了压岁钱。因古代使用有孔的铜钱，用红绳穿成串，由长辈发给晚辈，确实是一件有趣味的事。至今每逢除夕仍流行给孩子发压岁钱，表达老一辈对后代健康成长的美好祝愿。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总有新鲜。
1: 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2: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3: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2: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4: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3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

0: 汽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1: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1: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甫介绍，
4: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3: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4: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5: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7: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6: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8: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9: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8: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0: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未来大会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1: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 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

0: 亏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3: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2: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3: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7: 我喜欢你。

0: 我喜欢你是唱念做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 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刚刚在歌曲之前，我们关注了陈爱军的故事。那么他的故事只是一个缩影，在科技的道路上奔跑的普通人还有很多。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让机器人会思考的零零后小伙儿。在我们中国科大有一位24岁的研二学生特别厉害，据说啊，人家还没有毕业就开始创业，是专门研究怎么让机器人变得更加聪明。
3: 合肥这支零零后创业团队直接刷新青年创业天花板。团队创始人是中国科大研二在读学生，名叫白银奇。今年6月，他带着同龄团队在合肥创办白泽通信科技。公司成立不久，首轮估值直接突破3亿元。
4: 我们公司呢，主要是一家聚焦于基础世界模型研究的公司。那装上我们的大脑之后呢，我们的机器人就能够对这个环境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感知。未来呢，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 box 呢，不仅能够应用在这个 robot 上面，然后也可以应用在无人机，就等等多种不同的这个智能系统里面。
3: 他们瞄准的是全球 AI 最前沿的世界模型，也是下一代人形机器人的核心大脑。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并不容易。依托科大硅谷创新生态，白泽通信入驻科飘驿站，获得场地、产业、资源对接等支持。不少同龄人还在纠结实习方向时，这群零零后已经站上硬核科技赛道的前沿。这正是中国青年科研创业者的底气，未来可期。

0: 眼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科技日报消息，8月12日下午，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所属的一架国产 C919 客机平稳降落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 首次常态化直飞国际商业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继续来关注新华网的消息，首款机器人手机荣耀 Robot Phone 正式发布。那么这台手机最大的亮点是首创了一个钛合金灵巧云台，能转动、能跟随、能跳

让手机第一次拥有了机器人级的身体。再来关注央视新闻消息，日前美国政府撤销了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随着机器人技术的不断进步，是直接反映在销量上。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共出货 1.91 万台，那么其中呢，我国企业就占比超过了 97%， 全球前五全是国货，那这个成绩确实相当亮眼。
3: 来看今年上半年各家的真实出货数据，智源机器人以8400台出货量拿下全球44%市场份额，登顶行业第一。宇树科技出货量约5900台，占全球30.9%份额，位列第二。仅智源、宇树两家国内企业就拿下全球近75%的市场，大幅领先美国头部人形机器人企业。落地场景也在快速变化，投入工业、商业场景使用的机器人已经占到总出货量70%以上，去年同期这个数字才只有50%。行业预测，今年全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有望达到6万台，到2030年市场规模会冲到50万台。
2: 所以呢，市场怎么样，销量是最好的证明，为我们的中国科技点赞。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原来。今天推荐的让人知道好事就变味儿了，做好事也都是应该的。就像一个人不偷东西你还表扬他，这种做好事不留名的态度，在现在这个喜欢晒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

倪萍在书里说了很多姥姥做好事的故事，比如说给季羡林做棉袄，姥姥在电视上看到季羡林参加节目，里外穿了四件毛衣，还不保暖，不舒服。第二天，他就让倪萍去买丝绸和蚕丝，给季老先生做了件棉袄送去。季羡林收到之后特别感动，写信感谢。姥姥却说，人家帮了咱中国人的忙，咱也该帮帮他。再比如收留乞讨老人，姥姥把上门讨水喝的老人迎进来，冷水改热水，热水改米汤，吃完还给穿的，临走塞一把零钱。倪萍问为什么，姥姥说，你记住啊孩子，多穷的人都有脸，能豁上脸要饭，那是肚子里实在没法了，给人吃点东西先要给人家好脸。这种善良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是平视的尊重的设身处地的关怀。姥姥说，有一碗米给人家吃，自己饿肚子，这叫帮人。一锅米你吃不下了，给人家一碗，那叫人家帮你。他主张的是后者，在有余力的情况下帮助别人，既不委屈自己，也不让受助者感到亏欠。姥姥语录不仅写了姥姥的智慧，也写了倪萍的孝心，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没有倪萍的细心记录，姥姥的话可能就随风而逝了。没有姥姥的智慧，倪萍的孝心也无处安放。倪萍的孝心特别体现在她让姥姥有事做上。姥姥97岁的时候，倪萍怕她闲着无聊，就想了一个点子，说欧洲某国家收购瓜子仁，要求必须是手剥的，不能用嘴嗑，瓜子仁必须是完整的，15元一斤。姥姥一听特别高兴，每天就坐在家里剥瓜子儿。倪萍按重量给姥姥发工资，还动员全家偷偷吃掉这些出口欧洲的瓜子仁儿。朋友来了也让朋友带一些走，姥姥因此觉得自己还有用，还能挣钱，每天都乐呵呵的。还有一个故事是回收旧衣服，倪萍骗姥姥说单位回收旧衣服，一件100块，姥姥信以为真，把自己所有的旧衣服都翻出来，还到表妹家里回收了50多件。倪萍给姥姥发工资，姥姥特别满足。这些善意的谎言不是欺骗，是爱的艺术。倪萍知道老人最怕的不是穷，不是病，是没用。一旦觉得自己没用了，精神就垮了，所以他想方设法让姥姥觉得自己还有价值，还能为这个家，为这个社会做贡献。这种孝心比单纯的物质供养更高级，更贴心。姥姥语录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她揭示了一个真理，没文化不等于没智慧，没学历不等于没境界。姥姥一辈子没进过学堂，不认识一个字，但她对人生的理解比很多博士教授还深刻。她的智慧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是从生活中磨出来的，从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从年复一年的苦难中，从与人相处的点滴中，从对天地自然的观察中。白岩松说，有学历的人不一定有文化，没学历的人不一定没文化。姥姥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她不懂什么存在主义、解构主义，但她懂得人活着都不容易，能帮一把是一把。她没读过《论语》《道德经》，但她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上善若水。她不知道什么积极心理学、情绪管理，但她懂得快乐你别嫌小，自己不到啥都能过去。这些智慧是活的智慧，不是死的知识。知识可以传授，智慧只能体悟。姥姥的智慧是通过一辈子的生活一点一点悟出来的。她用大白话讲出来，听起来像唠嗑，细品品却是哲学。倪萍说，姥姥的心里有一杆秤，这杆秤称得出善恶，称得出轻重，称得出真假，称得出得失。这杆秤不是天生的，是姥姥用一辈子的时间一点一点校准的。她称别人也称自己，她称物质也称精神，她称眼前也称长远。倪萍在书里写道，葵花朵朵像太阳，姥姥是我心中的太阳。这句话是对姥姥最好的致敬，也是对所有像姥姥一样的老人的致敬。姥姥们就像太阳，耀眼温暖，虽然不张扬，但持久，不求回报，照亮一方。他们的话就像阳光一样，照进我们心里最阴暗的角落；他们的笑就像阳光一样，融化我们心里最坚硬的坚冰。姥姥语录出版已经10多年，姥姥也已经离开他10多年，但姥姥的话依然活着，在每一个读者心里，在每一个想起他的瞬间，在每一次遇到困难需要力量的时候。正如一位读者所说，读这本书，我也想起了我的奶奶，也是一个满嘴质朴大道理的老太太。奶奶说，哎呀，我们老人的话都是金贵的，用纸来包着的。姥姥说，盼望盼望，盼多了望多了，你那个盼望就能实现了。所以也愿读书的你，你的心中所想所盼都能实现。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26集。装备停当，他们回到那片乱石滩，刘楚强忍着刺鼻的气味在河滩上寻找着。
2: 你在找什么呀？
1: 大强不明白，远远地问。
2: 人体结石。结石是啥呀？天哪，难道他们……
1: 大强脑子不算笨，马上明白刘楚强的推测。那么多吸毒者，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已经被融化。他在道上见多识广，知道以如今公安部门的刑侦力量，凶手想把尸体藏到任何人都翻不出的地方很不容易，任你碎尸陈糊埋葬焚烧，早晚都会暴露，何况还是传说中的几百具尸体，用硝酸溶解最为可行。果真如此，这个神秘人啊，不，这伙神秘人比平哥还要狠。大强没有鞋套，就站在远处望风，刘楚强在清道处慢慢地寻找。大部分的污物已经流进河里，不过他有足够的耐心，一块块一片片仔细地查看。终于太阳滑到山背后时，刘楚强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那不是结石，而是一块指甲大小的金属残片。好吧，杨真和韩月冰准备收兵回京，偏巧云顶沟一带山区开始下大雨，担心遭遇滑坡，往来客车都停发了。两人觉得反正一时都走不了，不如靠近观察一下石材厂。于是第二天上午，他们穿好雨衣，杨真拎着购物袋，装着买东西的样子离开旅馆，顺着大道慢慢地接近那家工厂。韩月冰仍然装着和他不认识，跟在后面几十米远处。杨真走到了工厂附近，此处已经没有其他的建筑，只有树林和草丛。雨不疾不徐地下着，路上也没有行人。杨真停下来，正准备掏出手机拍照，背后突然响起一个人的声音：这么滑的路，小心摔到沟里。杨真猛地转头，王明杰站在十步开外，他的眼神已经表明了一切，自己怎么会暴露？这些天只是在远处观察，从未进入工厂附近100米范围。杨真打了个冷战，终于意识到他不再是坐在办公室里看卷宗，他是在调查一件有可能创纪录的连环杀人案。叶平和吴海清从前的学者身份麻痹了他的警惕， 木头呆脑的学者，磕磕碰碰的博士，啰嗦透顶的专家。那些从后方发来的资料让他不由自主地朝着这方面想。王明杰话音一落，看到他的表情便知道自己猜对了。根本不用助跑，他在泥泞的路面上一跃而起，大鸟般地张开身体挡在杨真的面前，左手像是一只鹰爪探向他的咽喉。进入公安大学之后，杨真接受过基本格斗训练，不过没有实践机会，技能早就还给了教练。好在他的心理素质过硬，又知道韩月斌就在后面接应，当下稳定心神，向后闪避。王明杰飘到了眼前，仿佛是一道没有重量的影子，公路湿滑泥泞，对他却毫无影响。杨真可不行，一个趔趄摔倒在地。还没等他站起来，便听到一声闷响，冲来的韩月兵已经被打倒在地，口鼻流血，不省人事。叶平站在他的身边，得意地拍拍手。没等杨真再做出反应，身体便被铁一样的胳膊箍住，一只毛巾从后面伸来捂住他的口鼻，散发着浓烈的乙醚气味。杨真奋力挣扎，脑海里同时闪过一个场景，当年在学校实验室里，他们一起麻醉实验用的兔子，有个女同学好像就是林慧娟，帮她把兔子的四肢固定在实验台上。杨真又沾着乙醚的纱布蒙在兔子的脸上，一直到它不再动弹。不不不，我不能张口，不能呼吸。兔子不懂得挣扎，它可是活人，剥开的头皮，夹碎的头盖骨，裸露的脑子，一系列画面闪现在杨真的脑海里。不，我要保持清醒。王明杰用胳膊死死地卡着杨真的身体，挤压他肺里的空气，终于忍不住，杨真张开嘴大口地喘息起来，很快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听说阿涛骨折过，半年前车祸进过医院，医生在他的腿上打过钢针。他们讨论的阿涛就是平哥失踪的部下。那我可能找到他了。说完，刘楚强把那只纽扣大小的金手片放到平哥的面前，上面隐约有 HT 的字样，美国 HHT 医疗设备公司生产的医用钢针，医学上叫做髓内针，要植在断骨的髓腔里，所以尸体被硝酸腐蚀之后，他还能留下一点残片。平哥可以问问阿涛的医生，是不是用了这家公司的钢针。平哥不是法官，不需要证据确凿才能下结论。这个我服了，这才叫心狠手辣。他们这是为什么？我哪里得罪他们了？平哥，刘楚强马上打断他的话，您刚才的话我都没听见，事情我也替您办完了。平哥知道他不会趟这趟浑水，摆摆手，刘楚强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平哥没再管他，立刻召集手下让他们搜那个厂子。
2: 咱们不是警察呀。
1: 大强犹豫着，
2: 就是化妆成警察弄不到搜查证怎么办？
3: 我要是警察还用你们呢，给我想个不用搜查证的办法。
2: 老大，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1: 大强捏起了那枚金属片，
2: 要说打打杀杀我没含糊过，可是这些人，这些他们根本就不是人呐。
1: 大强说的不错，他平时敢打敢杀，平哥也是第一次从他的眼睛里看到惬意。
2: 这些人太邪门了，搞死这么多粉友，总共300人也好，200人也好，都是舒舒服服就被他们搞定，这些人会妖术。
1: 要做团伙老大，必须高瞻远瞩。平哥拒绝了大强的规劝，他们在这座城市里有几拨人互相抢地盘，平哥这一伙并非最大，他们靠什么压过别人？现在就是机会。 底层粉友都在害怕这群神秘人。

0: 情侣之间产生极度情绪，俗话叫做吃醋。据传，这个典故出自唐朝的宫廷里。唐太宗为了笼络人心，要为当朝宰相房玄龄纳妾，但房夫人横加干涉，就是不让。太宗大怒，让他必须在喝毒酒和纳小妾之间二选一。没想到房夫人确有几分刚烈，宁愿一死也不在皇帝面前低头，于是端起那杯毒酒一饮而尽。当房夫人含泪喝完后，才发现杯中不是毒酒，而是带有甜酸香味的浓醋，从此便把嫉妒和吃醋融合起来。本来这个典故也只是传说，并没有多少文字记载，可是著名文学家曹雪芹在《红楼梦》第31回中又把嫉妒与醋意连在了一起。原文是这样写的：袭人听了这话，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道，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听他说我们，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觉又添了醋意。经曹先生这么一写，词海中对醋的含义又加上一条，因嫉妒而感到心酸，吃醋被引申为嫉妒，也就由此而来。吃醋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恋爱或婚姻中，如果两人彼此视而不见，一点醋都不吃，爱情也就淡而无味了。偶尔吃一回醋，说不定就能给琐碎的生活吃出一片广阔的天地，但是醋劲大了，未免就过犹不及了。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北京时间23:00。
2: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3: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

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牢记嘱托开心局日新江淮网前感专题报道，在长三角协同中锻造产业硬核实力。
0: 牢记嘱托开心局日新江淮网前感专题报道，合肥新型显示链上长三角。
2: 基层治理进行时专题报道，一碗长寿面里的为民直达善治密码。
0: 合肥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
2: 高招录取工作顺利结束，近54万名安徽考生圆梦大学。
0: 合肥绕城高速将再添一座互通立交。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开心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记者公正周宗茂、郑连军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深刻认识长三角区域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结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相统一，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近年来，合肥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充分发挥优势，彰显特色，深化合作，实现自身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同频共振，携手共进。当前，合肥正加快建立创新链协同攻关机制，实体化运作 G60 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推动创新要素跨区域高效流动。作为重要载体，肥西

0: 建依托长三角760科创走廊生物医药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吸引了一批生物制药领域领军企业落户集聚，大健康产业跑出发展加速度。在位于肥西G60药谷科技产业园的合肥历成药业质量检验中心，科研人员正有序推进复杂制剂项目的稳定性实验，以扎实的研发能力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力。他们研发的吸入器物剂项目攻克了抛射剂稳定、包材相容性、精度准确控制等技术难点，获得国家重大专项支持，有效打破了进口吸入制剂的专利技术垄断。目前合肥历成药业成功入选合肥市生物医药重点产业链企业，今年下半年公司总部基地将迎来全面量产，达产后预期年产值可达20亿元，提供上千个就业岗位。企业持续创新突破产能加速释放的发展态势，与肥西G60药谷科技产业园的平台赋能、产业集聚、服务保障深度契合，助力打造长三角生物医药产学研协同创新高地。
1: 在合肥深度融入长三角产业协同发展大局中，新型显示产业同样也实现了跨越式突破，成功打造出全国综合排名首位的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当前全球显示产业正处于技术迭代、格局重塑的关键阶段，微显示作为 AI 终端 AR VR 智能设备的核心硬件，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核心制高点。前不久2026微显示创新及应用大会暨全球显示产业行业趋势发布会在合肥星战高新区举行，大会技术交流环节来自世牙科技、雷鸟创新、万有引力等长三角领军企业的技术代表齐聚一堂，围绕行业前沿议题展开深度研讨，分享最新技术成果。作为合肥新型显示产业的核心承载地，星战高新区紧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把长三角先发地区作为招商引资核心阵地。近年来年均招引的长三角地区企业占比达到35%，一大批优质产业链项目落地扎根，持续完善产业生态。微迈新材合肥半导体有限公司总部位于苏州，公司负责人表示，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深入推进，不少苏州企业都选择落户合肥，研发在苏州，量产在合肥，正在成为整个产业链的共性选择。长三角地区是我国新兴显示产业的重要集聚地，一体化战略的推进也吸引了大量产业链相关企业集聚合肥。日前，全球领先的微显示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世牙科技成功上市，全球首条搭载无精细金属掩膜板技术的 8.6 代 AMOLED 生产线正式进入设备搬入环节，预计明年正式投产。这些来自不同区域、不同背景的优质项目正在和长三角转移企业一起推动合肥成为全国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0: 基层治理进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创新社会治理，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蜀山区西园街道立足辖区实际，打造为民直达特色治理品牌，依托为民直达车微公益创投，孵化多个民生项目，坚持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推动民意直达案头，资源直达基层，服务直达群众，以一件件可触可感的民生实事持续解锁基层善治密码。来听记者王燕、徐磊的报道。
1: 临近午餐时间，在蜀山区西园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里，志愿者们正在精心准备长寿面。热腾腾的长寿面一出锅，大伙就第一时间送往85岁高龄老人张玉兰家中。今天是张玉兰老人的生日，面对志愿者们的到来，老人既惊喜又感动。这份温情陪伴正是西园街道为民直达车微公益创投落地的一碗长寿面助老志愿项目。街道探索老老互助模式，让邻里温情转化为常态化、制度化的民生服务。西园街道美红社区现有志愿者120人，社区依托微公益创投孵化多个助老项目，社工统筹，志愿者跟进，精准摸排特殊困难老人的需求， 把零散的志愿服务整合起来，形成长效机制，实实在在地解决老年人日常遇到的难题。近年来，西园街道还大力推动党组织网络与治理网格深度融合，把治理力量沉到小区楼栋，党群服务站、红色社工站、志愿服务站三站共融，让网格成为服务群众最前沿。街道选配优秀网格员扎根小区，强党建做项目、议事项解纠纷，实现党建引领发展、服务提升治理的目标，让为民服务可感可及。基层治理不是独角戏，而是大合唱。西园街道升级区域化党建共同体，依托一书三单一品共建机制，持续举办为民直达车微公益创投行动，累计募集资金290多万元，先后推出互助养老、青少年服务、小区治理等7大类462个为民服务项目，创新推行持证社工加党员志愿者加低龄老人互助服务模式，128名低龄老人与152名高龄老人结对帮扶，累计开展上门探访、陪同就医等服务4700多次，28支为老志愿服务队、286名志愿者常态化运转。与此同时，75个助老微项目串联起120急救中心、燃气公司、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23家共建单位资源，燃气泄漏报警器免费安装，家庭医生每周巡诊，原本靠邻里情谊维系的软关怀升级为系统保障的硬支撑。从直达民心的一碗长寿面到全域铺开的多元共治体系，西园街道以为民直达为抓手，持续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把组织扎在基层，资源聚在基层，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合肥近日正式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再添重量级国字号招牌。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由工信部主导设立，旨在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政策先行先试、开放应用场景，推动新技术新产品落地验证和规模应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并为全国探索可复制的经验模式。这次获批标志着合肥在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打造产业创新策源地上迈出了关键一步，对培育新兴产业增长点、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据了解，合肥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累计建设 5G 基站3.4万个， 5GA 基站超过3700个，建成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连点、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入选全国首批 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和首批 5GA 网络商用城市。全市集聚人工智能相关企业1500家，产业链营收突破1000亿元，形成了覆盖硬件、算法、终端和应用的全产业链条，在智能语音、集成电路、量子科技等领域保持国内领先优势。下一步，合肥先导区将立足谋改革、强创新、促应用、导经验定位，着力攻关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聚焦 AI 加新型工业化、智能体、互联网等重点领域，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和产业策源地。
1: 记者刘慧、王中报道。巨深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合肥市智能机器人研究院成立10周年主题活动16号在我市举行，来自省市科技部门、相关机构、在肥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共200多人齐聚一堂，探讨巨深智能产业发展现状与前景。合肥市智能机器人研究院成立于2016年，十年来聚焦机器人、高端装备、光电传感等领域，深耕高新技术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打造机器人加共赢生态圈，探索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创新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培育发展模式。截至目前，研究院申报各类专利超过1000项，完成科技成果转化500多项，主持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12项，承担国家及省市重大专项20多项， 认定安徽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和首板次软件22项，培育科技企业120多家，累计产值超过100亿元。

0: 现场，合肥市智能机器人研究院还与深圳商聚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中科爱瑞达科技有限公司等六家企业完成签约。记者现场了解到，合肥市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将新设产业基金，用于支持机器人产业发展。
1: 记者董云浩为超报道，2026年合肥市暨瑶海区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夜市专场招聘会近日举行。本次招聘会共组织合肥比亚迪、海尔电冰箱、长源液压等51家优质企业参会，覆盖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等多个行业，累计提供岗位2000多个。本场招聘会延续夜市招聘模式，把就业服务延伸到夜间商圈，充分利用市民晚间休闲逛街的人流高峰，开展公共就业服务。招聘会现场既有面向高校毕业生的前端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等技术岗位，也有操作工、销控员等技能实操岗位，同时提供主播运营、家政护理等灵活就业岗位，适配不同学历和技能水平的求职者求职需求。主办方还围绕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创业补贴、劳动者社保权益等群众关切的政策开展解读，并为求职者提供简历辅导、职业测评、岗位匹配等服务，帮助求职者明晰择业方向，提升求职能力。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各级人社部门将不断创新就业服务载体，聚焦重点群体，实施精准就业帮扶，积极探索夜市招聘、社区微招聘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服务形式，持续打通就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2: 供电一刻钟，
3: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我省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工作日前顺利结束，近54万名考生大学圆梦，即将奔赴人生新征程。今年我省深化校地协同，积极争取优质招生增量。录取期间，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和高校保持实时联动，多所高水平高校加大在晚招生投放计划力度，优质本科特色专业名额持续增多，考生升学渠道更加多元。我省规范强基计划公费师范生、优师专项、免费医学定向等特殊类型招生管理，落实国家专项、地方专项、高校专项计划招生政策。今年高校专项计划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改革，进一步拓宽县域和农村学子深入重点高校通道，严格执行合理便利政策，达到分数线的残疾考生全部依规录取，保障特殊考生平等受教育权益。今年我省高校录取已全部结束，不安排补录环节，考生可通过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查询录取信息。当前各高校正通过中国邮政 EMS 邮寄录取通知书，各位考生务必保持预留手机号，收件地址畅通。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提醒考生，如果接到自称是高校、教育部门、升学机构等工作人员的电话，声称内部指标、计划外招生、付费补录等情形，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信息真伪。如果收到的录取通知书与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渠道查询结果不符，要以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信息为准，谨防受骗。家庭经济困难考试

0: 人可以查询2026安徽普通高校招生报考指导附录，了解相关资助政策。
1: 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好消息。记者昨天从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到，继4001合肥绕城高速公路魏武路出入口互通立交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正在进行招标，合肥绕城高速将增添一座重要的出入口互通立交工程。

0: 对改善市民交通出行条件，完善合肥绕城高速互通布局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记者了解到，继4212合安高速公路凉亭枢纽至安庆互通段改扩建工程施工监理已经完成招标。这段项目的实施对完善国家和安徽省高速公路网布局、密切区域间交通联系、推进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高速通行条件不断改善，市民日常出行也越来越省心顺心。仅一个星期前，在徽州大道与水阳江路交口，从辅道驶出的车辆如果想左转，需要在短距离内连续跨越多条车道，这不仅让驾驶人心里发慌，也影响了主路直行车流的顺畅。这份烦恼被多位市民反映到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意质感中心，迅速被提上了办理流程。徽州大道是我市一条主干道，早晚高峰期车流量高度集中。徽州大道与水阳江路交口，承担徽州大道高架与地面道路的连接功能。南进口为五车道加一条公交专用道，原本最左侧为一条左转车道，右侧为一条右转车道，中间为三条直行车道。民警经过充分论证，最终确定优化方案，将原最左侧左转车道调整到中间第三车道，同步调整车道行驶方向标志及地面导向箭头，有效减少辅道左转车辆与直行车流的冲突。路口顺畅了，群众心气儿也顺了，调整后路口通行效率明显提升。细心的听众会留意到我们刚才提到的民意质感中心，这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创新机制主动听民声的重要窗口。过去市交管支队近20个民意反馈渠道接口不一，群众诉求散落各处，如今民意质感中心把所有渠道的民意全部都接入质感平台，实现统一归口闭环管理。在这里，中心通过海量民意数据的深度挖掘与精准研判，找准交通痛点，协调多方资源，推动问题解决，把群众的急难愁盼精准转化为交管部门的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让民意感知更灵敏，预测更精准，整改更高效。
0: 记者王燕、雪磊报道。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魔方比赛近日开赛，随着裁判一声令下，五颜六色的魔方在选手手中快速翻转，此起彼伏的魔方转动声响彻现场。本次赛事由合肥市全民健身工作委员会主办，市体育局和蜀山区政府承办。比赛设置2阶至4阶魔方、金字塔魔方、枫叶魔方、斜转魔方等多个竞赛项目，创新增设4人协同作战的团体赛。这次赛事打破魔方只是青少年比赛的固有局限，实现全年龄段开放，组别划分更加精细化，兼具新手与高手，降低参与压力，并设置了 AI 团体赛事，增强了赛事的吸引力。
1: 记者刘慧、邢敏报道。日前，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里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手术。今年仅有17岁的少年小王，在生命即将结束之际，捐献出了自己的可用器官，以此延续生命，传递大爱。而几年之前，这名少年也曾接受过别人的器官捐献。记者了解到，小王前不久刚刚收到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却因突发脑部重疾，经医生全力抢救，仍无力回天。承受着巨大悲痛的父母在泪水与不舍中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又感动的决定，捐献孩子的可用器官，通过这种方式传递人间的温暖与关爱。小王父母这份抉择的背后是一份纯粹的感恩与传递。小王生前曾饱受病痛折磨，绝境之中一位陌生人向他捐献了肾脏，让他顺利完成移植手术。如今小王的父母决定延续这份温暖，经过医学专家严谨评估，国家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规范匹配，小王离世后顺利完成了器官和组织捐献。据了解，在记者发稿前，小王捐献的心脏和肝脏已分别在武汉与合肥成功完成了移植手术。
0: 记者刘慧报道。眼下正值水稻拔节至孕穗期，也是虫害多发期。长丰县农技部门日前首次试验示范无人机释放赤眼蜂球技术，通过以虫制虫的生物防治方式，让生物兵替代传统化学农药防治虫害。在位于长丰县下塘镇的孟祥宝家庭农场水稻田

0: 块里，一台无人植保机开进田间地头，农机手熟练地为抛饵器添加赤眼蜂生物防治药剂。和普通的药剂不同，这种药剂不是放在水中，而是藏在褐色的球状体内，经过无人植保机均匀地抛洒进稻田。安徽宣青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这种球状体内是赤眼蜂的卵，当温度和湿度合适的时候，就会孵化出赤眼蜂消灭害虫的卵，降低害虫下一代的基数，达到生物防治的效果。每亩地投放18000头赤眼蜂卵，一天可以投放2000亩稻田，不仅大大提高了防治效率，还有效替代了药物防治，实现绿色防控，保护农田生态环境。
1: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安徽农业大学了解到，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农大王晓波教授代表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蜂书2.0，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提高大豆科研数据处理效率，减少重复性工作，并优化育种方案。
0: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国有划拨土地上分套房屋补办土地出让工作，优化办理流程，提高行政效率，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近日组织起草了合肥市国有划拨土地上分套房屋补办出让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文件明确，市区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上的安置房、房改房、集资房等分套房屋，转移时按住宅交易价 1%， 非住宅 1.2% 缴纳出让金，办妥后房屋性质变更为市场化商品房。
1: 筹码高铁静态验收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即将转入联挑联试关键环节。筹码高铁是合肥与马鞍山之间的直达高铁通道，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构建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的时空距离，对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4.5%。从环比看，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 0.11%，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1: 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当前我国已基本建成覆盖全面、要素齐全、布局合理的生态环境国家监测网络，共布设各类国控监测站点5.8万个，8颗生态环境卫星组网运行。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 1.8%。 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动能。
1: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昨天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开幕，为期2周的大会将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围绕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草原保护修复等议题开展磋商与交流。
0: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8国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声明说，以色列的立场直接否定了该路线图，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而做出的集体努力。
1: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彼得·拉梅拉斯近日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据媒体报道，今年四月从美国国防部泄露的电子邮件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不再支持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冰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为解决双职工新业态群体子女暑期看管难题，包河区整合高校

0: 工会、社区等资源，开设55个公益暑托班，服务1262名中小学生，506名志愿者参与保障。各站点开设非遗剪纸、国学、科普、红色宣讲等特色课程，打造菜场娃娃等特色托管品牌，同步开展安全科普、社区志愿实践活动，依托高校志愿者充沛师资，各街道因地制宜丰富课程供给。下一步，包河区将持续整合多方资源，优化托管服务，做实未成年人关爱工作。
1: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八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的气温是33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的气温是25度。预计19号多云到阴天，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
4: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6: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5: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快乐上班，动感前行，又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好，我是夏阳。
0: 这两天天又开始热起来了啊！很多朋友呢就说：“哎呦，这个凉快了没两天，对吧？这个衣服我都收起来了，怎么又开始热了呀？”刚刚夏阳看了一下啊，过两天要下雨，
1: 说从周五开始可能是小雨的天气啊。
0: 哎呀，今天这个天气好了，大家笑嘻嘻啊；天气不好呢，咱就不笑，
1: 不嘻嘻，
0: 不嘻嘻。对，就这两天呢，网上也在流传一个事儿啊，说什么呢？就是说你到底是一个生活中啊，喜欢笑嘻嘻的人，还是喜欢一个不嘻嘻的人？不嘻嘻就是不笑的意思啊。
1: 比较严肃一点哈。
0: 对你，你包括生活当中，我也见过有一些朋友啊，叫做少年老成。就是他永远是一种长辈的这种感觉。
1: 我都那意思，就是这